0: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儿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你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3百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6百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来，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了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

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嘞，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呐，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儿，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就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啊，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啊，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他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他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他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
心脏讲话。

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啊、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啊、你吃点，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进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

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的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酥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完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姜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姜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姜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3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

就是残前或者是残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加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呀、对不对，卡托普利呀、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洛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洛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

瓶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它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是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产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视物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啊，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啊、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
那两个膝

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500-600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100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5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啊，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40%提高到了63%，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15%啊，多提升15%，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

0: 1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80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2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2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12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 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
1: 你吃一呗。
0: 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这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想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呢，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1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

0: 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胡同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订个30盒蜂王浆呗。
3: 啊，
2: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3: 嗯、
2: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不管稳就送到了。
3: 啊，
2: 她这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她说她这东西她可知道。
3: 嗯、
2: 啊，她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3: 是啊。
2: 完了她就问我多少钱。
3: 嗯、
2: 啊。我说完，她说咋这么便宜呢？
3: 嗯、
2: 啊。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有主治。完了还不要、
3: 他
2: 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
3: 就
2: 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3: 行啊。
2: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3: 行，说说吧。
2: 嗯
3: 啊，什么病啊？
2: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3: 啊，
2: 然后吧老盗汗
3: 啊，
2: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3: 嗯，
2: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酸瓜，
3: 嗯，
2: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3: 啊，
2: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3: 啊，那是高。
2: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3: 啊，
2: 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看都使坏了。
3: 你说
2: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3: 啊。
2: 完了呢，就还感觉个胃胀的，也就胀的不行。
3: 啊。
2: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3: 啊。
2: 消化一点也不好。
3: 嗯。
2: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3: 啊。
2: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3: 啊。
2: 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
3: 啊、
2: 就一会儿一去、
3: 哎、
2: 一会儿一去。
3: 嗯，
2: 尿呢还真没有多少。
3: 嗯，
2: 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净我就睡不了觉。
3: 啊，
2: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还肿，
3: 就是
2: 一摁就不吭。嗯、
3: 啊、
2: 然后就特别的沉、
3: 嗯、
2: 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3: 嗯，
2: 完了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 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3: 嗯，
2: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雷老师、嗯、你能知道不，白茫茫
3: 的，有白雾似的。
2: 哎，对对对对
3: 啊，就澡堂嘛，
2: 看电视啊，
3: 啊
2: 就看看电视啊，
3: 嗯，
2: 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的个去
3: 啊、
2: 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3: 哎呦，
2: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
3: 啊、
2: 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3: 那也是高啊，
2: 就更别说了。
3: 嗯，
2: 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3: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
2: 对
3: 啊，那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他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二甲酸瓜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餐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2: 是。
3: 哎，他血糖一高，他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他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

0: 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1: 是，
0: 哎，所以这种区别。
1: 大林老师，我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
0: 嗯，
1: 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0: 啊，
1: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
0: 嗯，
1: 他是最近两三年才发现的，时间不长，
0: 嗯，
1: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
0: 嗯，
1: 我都糖尿病都十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啊、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0: 嗯、
1: 肠胃还好，
0: 嗯，
1: 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0: 那没错，
1: 就合计多备点的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
0: 嗯、
1: 便宜，
0: 是是是、嗯、
1: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0: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
1: 哦，
0: 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
1: 啊，
0: 哎，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一到两次，我建议啊，头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1: 哎呀，太好了！
0: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的啊。
1: 啊，行、
0: 嗯，
1: 我都记住了。大林老师、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0: 啊。
1: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两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0: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
1: 哎、
0: 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啊，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参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0: 啊！
1: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1: 大林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盒蜂王浆给拉去了啊！
0: 哎呀，行，
1: 忘了啊！
0: 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好，再见。
1: 好的，大林老师，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

677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有所降低，注意增添外套。22日20时到23日20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3日05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19度，小长山，气温14到19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张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5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9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5，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

的航班一般，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您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也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坞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儿，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呢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成片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坞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哎，妈来了，
4: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4: 第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好，我们换一张是吧？嗯，这张好。然后我们要上酱油，对不对？
4: 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

0: 舒展的金衣变作宽度十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五分钟，确保豆皮遇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子熟练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大油锅中，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成功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1: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2: 口感不错啊，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1: 那我下次再加把劲。
0: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三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未来。

0: 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他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爬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丽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是当天进货，那么中午吃的蟹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蟹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湖蟹撇去泥沙，用麻绳按只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雪白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丽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鲜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同时，

0: 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丽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1: 清炒蟹脯这道菜呢，我们做了十几年了，那这个口味呢主要是清淡，还有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和原味。
0: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

0: 姜食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姜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食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食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食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过时不候，说的就是食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食鱼还是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姜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食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月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食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食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食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食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1: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循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2: 捞两条食鱼我们看看吧，看看它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1: 熟知食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食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食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食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食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食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2: 食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食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20几分钟，蒸出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1: 蒸制完毕的食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一口食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最深长的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0: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0: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0: 哈密瓜呀、啊
1: 那个，对对对。
0: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哎呦，真是、啊，
0: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0: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嗯，
0: 说一方水土养育一
1: 方
0: 人，哎、
1: 嗯，
0: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0: 啊、
1: 哎，
0: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0: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0: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0: 是啥呢？大枣、啊、
1: 大枣，
0: 哎，对、啊、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0: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0: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0: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
1: 哎嗯、
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是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0: 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五十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
1: 嗯、
0: 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
1: 嗯、
0: 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现在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嗯、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

0: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1: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草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0: 没有任何负担，
1: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0: 哎、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接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0: 差的是品质，
1: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0: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到了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响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3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3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

0: 正是出门的好时节。
1: 哦哟了，老大给我几块了呀？
2: 都多，
0: 年近七旬的于杏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3: 哦，五毛来了，好的啦。
1: 什么五毛的啊？就不行，就不要走了啦，弄洗洗去啦。
3: 好走嘞，好走嘞，
1: 好走嘞。
3: 这刚才有没有吃到粉子啊？
0: 海鱼风干极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两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七成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一年。每到秋冬季节，于杏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渔民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1: 今天上了什么货了？
4: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1: 这些不错。
0: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渔民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渔民采用了蒸的方式。螃蟹等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 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渔民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萝卜清洗去尘泥，削皮切成厚片，通透莹润的外表下散发出蔬菜的鲜香与甘甜。伴随油温升高，将萝卜片投入锅中快速翻炒，而后加入大量清水炖煮。带鱼的鲜味与萝卜的甜鲜交相融合，口感丰富。沙地蔬菜提鲜调味，令海鲜的味道更加突出。看似简单的菜肴，凝聚着一家人无言的深情。要吃海鲜，除了偏于清淡的蒸煮做法外，也有以炸制为主的独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4: 我们是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啊，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0: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4: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技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魔力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征服了几代人的味蕾。厨师宋小军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师从叶杭盛从厨

0: 数年的他，虽然出师已久，每年依然会受到来自师傅的考验。杭州传统爆霜花采用鸡胗和木鱼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过程极为讲究，
1: 刀工还是有欠缺啊，挺断了。因为这个爆霜花这个菜呢，刀工很重要，刀工好不好决定这个菜要出品漂不漂亮。那么我们做这个刀工细活的时候呢，要调整气息，心平气和的切这个原料，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
0: 叶杭胜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鱼与鸡胗通过同样的方式改刀成花，裹上淀粉、盐、胡椒等，均匀腌制。
2: 爆霜花这个菜啊，是杭州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首先一点，一定要让它能够开出花来，勾芡之后特别的脆嫩，香之后那种香味特别的受我们杭州老百姓的喜欢。
0: 质地嫩滑的鸡胗花与质地脆嫩的木鱼花分别过水过油，短暂的高温油炸令两种食材熟至七分，保持原有质感的同时激发出食材香味。翻炒蒜末，霜花同时倒入油锅，大火爆炒，高温令霜花表面迅速烫熟收紧，锁住内部鲜味的同时带来了富有弹性的口感。
1: 50年前我做噱头的时候，我经常做，那时候有好多店家在这边，最近10多年了几乎没有店家在做这个菜。为什么呢？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现在你们把这道爆霜花推出来了，口碑不错，外观看上去也比较精细。我觉得这道菜是个精品菜，你们能做出来我很高兴。
0: 传统杭帮菜在色香味的萦绕间续写传承。一年的结尾在冬季，那些属于冬天的菜肴对人们而言也有了特殊的意义。小雪时节，在杭州家家户户都有着腌酱的传统。

0: 型小，肉质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1: 这个七八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0: 洗净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

0: 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1: 这个颜色再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0: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腌制完成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表，也难及山珍海味带来的味觉盛宴，却真挚平凡，长久抚慰着人们心中对于家的那

0: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袋。

0: 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00-300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00-600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了，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了专家号啊，200啊、300啊还是500啊、800啊，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了，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

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就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那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他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他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他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那个心衰呀、啊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1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呀、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了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啊、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手。

0: 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你吃点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 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酥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他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完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浆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浆酸里边还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三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 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
1: 嗯，

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那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洛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洛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

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他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始有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他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

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100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呐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啊，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 40% 提高到了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个血流量增加 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 15%， 那多提升 15%， 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
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

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啊，两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两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是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这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

0: 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五七八百的，一天两天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来，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三十盒蜂王浆呗。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不管稳就送到了。
0: 看到了，
4: 他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他说他这东西他可知道。他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得特别好。
0: 是啊。
4: 完了他就问我多少钱。我说完他说咋这么便宜呢。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有主治，完了还不要。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0: 行啊。
4: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0: 行，说说吧。什么病啊？
4: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0: 啊，
4: 然后吧老盗汗
0: 啊，
4: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0: 啊，那是高。
4: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还没吃坏呢。
0: 你说
4: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完了呢就还感觉个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消化一点也不好。然后呢排便也不行。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就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尿呢还真没有多少。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还肿。
0: 就是
4: 一摁就坑。然后就特别的沉，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完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雷老师你能知道吗？白茫茫的，
0: 你跟有白雾似的。
4: 哎，对对对对
0: 啊，就澡堂嘛，
4: 电视啊，就看看电视啊，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不停的各处，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然后呢血压我还高，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150这样，
0: 那也是高啊，
4: 就更别说了。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0: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那、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二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餐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4: 是，
0: 哎，它血糖一高，它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 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4: 是。
0: 哎，所以这种区别。
4: 谢谢大林老师。
0: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
1: 嗯，
0: 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1: 啊，
0: 但他呢现在呢没有我严重，
1: 嗯，
0: 他是最近两三年才发现的，
1: 啊，
0: 时间不长，
1: 嗯，
0: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
1: 嗯，
0: 我都糖尿病都十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
1: 啊、
0: 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1: 对
0: 肠胃还好，
1: 嗯，
0: 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1: 那没错，
0: 我就多备点呗，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
1: 嗯、
0: 便宜，
1: 是是是、嗯、
0: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1: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的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
0: 啊、
1: 嗯，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
0: 嗯，
1: 你呢就按照一天呐、啊、一到两次，我建议啊，头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0: 哎呀太好了，
1: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的啊。
0: 啊、
1: 嗯、
0: 行，我都记住了。大林老师、
1: 嗯、
0: 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
1: 嗯，
0: 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1: 啊，
0: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两盒，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1: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
0: 哎、
1: 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啊，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参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0: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1: 啊。
0: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
0: 大林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十包蜂王浆给拉去了啊！
1: 哎呀，行，
0: 别忘了啊！
1: 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好好，再见。
0: 好了，大林老师，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选举张胜足为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长海县委召开党委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张胜足专题调研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立足长海实际，以严实安全举措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2号，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大会执行主席及长海县委领导、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125名人大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立英主持。根据大会日程安排，会议表决通过19届人大九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会议选举张胜足为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选举周长文为长海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领导与代表见面，并举行了宪法宣誓。张胜足县长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紧握接地棒，传承长海县政府班子的优良传统，奋力谱写长海发展新篇章。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代表县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和张胜足、周长文同志的当选表示祝贺，希望新当选的两位同志、在座的各位代表以及全县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立场坚定的明白人，要牢固树立团结协作理念，凝聚四套班子强大合力，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职权，为人大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全体人大代表要珍惜荣誉，心怀敬畏，带头遵纪守法，弘扬正气，切实服务大局，造福人民，争创佳绩。长海县十九届人大九次会议期间，还分别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记者孟旭林报道，5月22号，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研究部署相关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建工作是统领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各单位要对照工作要点明确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基层党建、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关键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党建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长海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关于做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推荐工作的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以此次评选表彰为契机，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深入挖掘身边党员的先锋事迹，讲好党员故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集

0: 取榜样力量，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笃行，推动全县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于刚报道，5月21号，张胜祖率队深入海洋牧场养殖基地，聚焦渔船液压杆安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强调要立足长海海岛渔业生产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严实安全举措赋能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状元海生态苗业养殖基地，张胜祖一行登上作业渔船，重点查看渔船液压杆等关键设施配备与运行状况，与船长及船检部门执法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渔船液压杆日常使用、维护保养、安全检测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听取当前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及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张胜祖指出，要立足长海渔业作业实际，深刻把握液压杆设备使用的现实需求，要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策，坚决杜绝一刀切监管和形式主义工作做法，要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对接，积极争取政策红利和技术支撑，推动上级行业标准、监管政策与海岛渔业生产实际精准适配，切实解决渔民生产作业的极难愁盼。同时要持续加大渔船重点设备安全检查力度，常态化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形势安全平稳、有序可控。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连生态环境局长海分局联合海洋发展局、自然资源局在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主题为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展板、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呼吁全社会携手守护海岛生态本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设立第一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通知，公布首批12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名单，由辽宁省海洋水科院牵头，联合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共建的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其中。2026年，大连市新能源汽车下乡暨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聚焦亲民价位、实用车型、惠民补贴、优质服务四大亮点，整合30个知名品牌、100多款新能源主流车型，全面覆盖家用代步、商务出行等多元场景的高性价比车辆。活动同步落实购车补贴、现金优惠、以旧换新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买得起、用得好、享实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胡孟刚登门见镖旗呀，余镖头一再追问，你不是那闲暇的人儿，今天突然来到我的庄前，肯定有事儿，你到底干什么来了吧？胡孟刚说实话了，我也要退隐，但是呢，退隐之前需要挣一笔钱，给我周围这几个弟兄分吧分吧，讲义气，好样的。可又一样，这个镖已经是定下来。开始啊，我也不想保，但是人托人，脸托脸，托到我这儿来。为什么？别人没有敢应这活的，

现在这个地面太乱了，有人呢他得寸量寸量，所以呢就拖到我这儿，我也不愿意这么做，也不想干。但是呢基于这么一个情况，我这不是要金盆洗手吗，哎，挣几个就挣几个得了。但是我也有点担心，怕路上不好走，我呢跟您来借标旗来，您把这金钱标旗借给我，我把这旗子这么一打，把您的这个标烫子往外这么一喊，嘿，可以肯定啊，是一路顺风。等我回来再来重谢您。胡孟刚这番话说完了，唰，于建平这脸儿就沉下来了。刚才啊还满面春风呢，又龙灯又会，一听说来借标旗来了，八点二十了，那年头反正也有了表了，哎，这眉毛当时耷拉下来了，半天没说话，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啊，方才那热情就全没了。哎呦，这场面呐，太尴尬了。你这怎么办？这个乔茂都有点坐不住了，那是个挺滑稽的人，哎，什么场面也见过，还没这么干巴巴的这么难受的时候呢，很少。你这。

说话呀，你不问我干嘛来了吗？我都跟您都说了吗？那到底是怎么着呀？哎呀，于建平长长吁了一口气，二弟呀，你可难为我了，怎么什么都可以，你跟我借什么都行，唯独这标旗我不能借。为什么？标旗封着呢，当初我金盆洗手关山门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来了，贤弟你也在场啊，我对天明誓了，那起誓发愿那不是牙虫咒，起完誓就完了，没事起哄啊，哎哥们儿，我要跟你亏心，灯灭我灭，回家去啊，八圈打完了，朋友也都送走了，嘣儿电灯一关，他睡了，灯灭他灭吗？那叫什么起誓啊，这可不行，这可不是起哄的事儿啊，那我还得把那些位朋友都得请来，哎，重新再起这封条，那我怎么说呢？我还得跪在祖师的像前呢，还得交代交代，你这么难为我吗？这常言说的好，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呢，那才是朋友呢，你总给朋友出难题儿，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当然这话没这么说呀，这我不能把标旗借给你呀。哎呦，一下就把这位胡二爷给撅在这儿了。这好，是熏鸡、酱鸡、筒子鸡，怎么个意思？大窝脖啊！腾的一下，胡孟刚这脸儿，方才咱说了，他是面如晚霞，紫中透亮。刚才喝了这么两盅酒，这脸上就有点火烧云。现在这一碰壁，您再看这张脸，都起黑风了，太难看了。哎呀，不借呀，我不能借呀。二弟，你得替我想想啊，怎么我都这退隐好几年了，忽然间把金钱标旗打出去了，于建平二次出山了，他问了谁了？尤其是现在武林一些个老人儿，哎，有的退隐了，有的呢这个抱头忍了，也有的金盆洗手了，可是现在江湖上出了不少年少的英雄啊，自古英雄出少年，老不讲筋骨一等啊，你想想这些位没长鸡就不怕虎，小马大行衔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呀、啊、那小鹰一飞起来的时候一瞅那天就这么高啊，飞日喽日喽玩命往上飞，飞得莫天云高下不来了，小马呵跑的时候踏踏踏踏踏那一撒欢儿，那感情哦，这路就这么宽啊，这就所谓的高速公路，那年头没有高速公路，反正就这路吧，就这样跑，一直跑的躺那起不来了为止。可我要碰上个小生荒子儿，那怎么办呢？不但我这旗子帮不了你的忙，相反还得给你带来些个累赘。二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胡孟刚一听，得，大哥，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只见这位胡二爷俩手一扶桌案，腾楞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把这酒杯当啷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我不应该来，不应该来找您呐。登门借标旗，我现在明白了，这求人太难了，小弟我太冒昧了，在镖局子里夸下了狼烟大话，我借标旗到这儿甭说借，拿着就走，

0: 如果说要给我大哥于建平捎个信去，他能派人把旗子给我送来。这话我都等于没说，说到这儿回过头来冲乔茂一动手：“乔贤弟，让您见笑了啊！胡孟康啊，不会教人。”我这才明白什么叫过命之交啊，啊，什么叫杨左之交啊，杨俊来左不倒啊，换命的交情，算了吧。大哥，小弟我告辞了。哎，二弟，于建平也站起来，一把没拉住胡孟康，气哼哼的走了，给转帘子了。尤其还当着这么多的学生，那些弟子还有乔茂，那活人能不挂火吗？乔茂啊，打后边就追出来，这个嗨，我说你别走啊，哎，大哥，您这有话好商量，那话得说完，您得让人家琢磨琢磨呀，合计合计，您借钱还有个方便不方便呢，是不是？您哪能这发火？再者说，咱这是来求人的，对不对？那求人难，求人难呐，开口求人不是那么容易。这就说爹有娘有，不入怀揣自有，哎，怀里揣着还不入手里拿着。咱自己要有这么赶金钱标旗，何必跑这么远来借嘞？你想买一个饶一个，您在前面，我在后边，您这四条腿跑到这儿来，这不好使。哇，这几个徒弟一看你是火上浇油，哇，你是在这儿劝呢，你这多客气呀、啊！这个程月直瞪他，要不是师傅在跟前，他非跟他急了不可。乔茂追着这胡二爷追出去了，拉住了胡孟康，不撒手。这快回来！于建平也出来了。哎呀，二弟呀，你看你五十开外的人了，你怎么这火气这么大呀？啊，你等大哥我把话说完，您甭说了。我明白，这和那个穷富的道理是一样的。我要有本领，镇通镖局，啊，有这金刚钻，敢揽这瓷器。这20万两镖银我直接保着走不就完了吗？何必来找您借？这开口告人难。我懂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哎，穷在街头炼钢钩，钩不动至亲骨肉啊，富在深山扔铁球，打不下去那些高亲贵友啊。我要是有能耐比12金钱强，我何必来找您借旗子？大哥您也别多想，小弟我值当来看看您，那档子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把他接过去。我确实镖局子里太忙，不能在您这会儿久耽搁，这个我也不到后边去看嫂子去了，哎，等以后再说。行了，我就跟您搞。哎呀呀，二弟，你心里哪能这样啊？你这这么着行不行？旗子咱是不能动啊，我跟你去行不行啊？你胡孟刚也差点气乐了，怎么这不一样吗？这不是，你把镖旗借我，你何必还跑一趟呢？哎，算了算了算了，谁也没拉住，这老头可真倔呀，靠白马牵过来，别人却不管了，飞身上马，搭着杨斌，他溜达了。强暴一瞧，你看这怎么会说的？哎呀，于老镖头啊！哎，你们老兄老弟这么多年了，啊，您比我呀了解他，他就这么个脾气，火不钻天，二踢脚叮当，完了就完了，是不是？我呀去劝劝他，您看怎么样？哎，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于老镖头，我跟您萍水相逢，初次见面呢，您呢赫赫有名，镖行中您是第一把金交椅。南七北六一提12金钱，于建平没有不知道的，我跟您那可没法比。如果说您呢是一轮明月，我乔茂啊就是那过天星，还不是正儿八经的星星，就是冷不丁的由东往西刺楼过去了，我就是那个。您要是一座泰山，我呢就是那沙子。哎，您要是东海的海水，我呀 就那于建平听，这都哪儿的事啊？怎么心说这位词儿还真多，真有意思。好了好了好了，乔镖师别说了，这样行不行？我麻烦你，咱俩一起把我家二弟追回来。这事儿呢，老镖头，您得给我胡二哥一台阶儿啊，是不是？您看，连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干什么说那么多废话呀？我是怕您呢不高兴，挑我的眼。初次见面说长道短的不合适。你们二位交情比我深，交深不言浅。他既上您这儿来借旗子，就没拿您当外人，是不是？这样您甭管了，我把他追回来。可有一样，于老镖头，您是不是这个周旋周旋？不借镖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您想办法呀，得给我二哥一台阶，要不然这不好办。我的马呢？那舵子手赶快把乔镖师的马给牵过来了。那些徒弟们一看这马呀，又乐了。怎么也不知道这乔镖师接哪儿淘回来这么一匹马？这马前腿短，后腿长。你说这什么马呀？这个，好家伙，这一点膘都没有。心说你倒给他加点草料啊！只见乔镖师一纵身，窜上马，回见您呐。他啪，在马的三叉骨上给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跑啊，连于建平都乐了。怎么这马不会跑，会窜？呱嗒呱嗒呱嗒呱嗒，他就追了去了，还真给追上了。胡孟刚在山下那松林前面的石头上那儿坐着呢。小茂赶忙过来了，下了马到跟前：“二哥，您这合适吗？这？”尤其是我在这儿跟于镖头初次见面，您得给人家留点面子呀。您这好一甩戒子转身走了，这我们的事儿啊，乔贤弟你就甭掺和。要不掺和你带我来干嘛来呀？走吧，咱们一块儿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咱们海州镇同镖局。算了吧，于老镖头后悔了。哎呦喂，顿足捶胸啊，直说自己这事儿做的不对呀、一劲儿跟我说好话。乔镖师，你去劝劝我二弟，刚才我那是酒话，我这说错了。谁都有个对有个错，是不是？那我这旗子谁都不借，我怎么能不借我二弟呢？不单我借着他，而且我还得买旗子，我亲自扛着给送到这个镇同镖局去。您看，您还在这说什么？胡孟刚愣了。这是我大哥于建平说的话吗？你亲耳听见的？那当然了，你要不然我追你来干嘛呀？我怎么听着好像是你说的？你这传话可不是我说的了？你不今天回去问问去呀？这于镖头亲自跟我讲的，在这后悔不迭。这事儿，你看这事儿闹的，这简直自己就要打自己了。那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呢？再回去了。那我这事儿，您这事儿做的也不怎么样。人家说个不记好，您转身就走，哪有这么着的？商量商量，走。让乔茂又把铁牌手给劝回来了。于建平果然在庄前大道上那儿站着呢。一看胡孟刚回来，暗挑大指啊，挑大指啊，赞成这乔茂真有两下子。看看，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给劝回来了。怎么劝的他不知道了。来，快进去，到庄里，这酒菜都凉了，快重新热一热。来，快坐下。二弟，哎呀，二弟不单名声越来越大，本事越来越高，脾气也够可以的了。人不都说官生脾气长吗？您这好，随着名气长脾气呀。这是愚兄话还没说完，你转身就走了，你这合适吗？这个，哎，对对对， 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你就实话跟我说，这旗子是借不借？这旗子，哎呀，二弟呀，但是这个乔茂一看要麻烦，怎么自己方才说的那番话呀让人都给否了？能否了吗？你瞧这架势啊，这我说于老镖头，我能不能说两句？你说吧。哎，您呢，您得给我们二哥一台阶儿，您这么着不借那么着借，那么着不借这么着办，你看是不是？反正不管怎么说你这场得圆过去，不然这么样走了，您说因为这么点小事话题绝交了。当然了，您已经是封了镖旗了，对天明示了，这些人都知道，可是也有不知道的，是不是？借您这旗子它有它一定的用意。哎，您得呀周旋周旋。于建平瞅瞅乔茂笑了，哎，有这么个抹稀泥的倒也不错。哎，借我是不能借，你除非呀你把他抢了去，那多不好听啊，好说不好听啊。除非呀你把他偷了去。于建平啊也激动了，哎，这话赶话，他顺口当扔出这么一句来。乔茂一听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什么？您再说一遍，偷去就算借吗？那当然。好，那这差事啊我领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4: 浩哥好，浩哥
3: 隆重一点
4: 啊，隆重一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3: 可不，
4: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定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3: 难受的不得了，
4: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3: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4: 是你是吧？
3: 特别像我，
4: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3: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几
4: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3: 就变成糊糊了。
4: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3: 每天一勺就行。
4: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3: 而且最重要的话呢，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4: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3: 都有了。

0: 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呀、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11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
1: 哦，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
0: 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

0: 是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
1: 嗯，
0: 我拔罐儿，
1: 对，
0: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嗯、是不是？
1: 痛红痛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1: 嗯，
0: 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
1: 嗯，
0: 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啊
1: 嗯，
0: 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
1: 嗯，
0: 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
1: 嗯、
0: 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胡孟刚二借标题，原来从海州一动身的时候啊，这胡镖头不愿意带着乔帮来，怎么回事呢？这人说话呀不着边，哎，因为跟他待长了了解他，就是说说话没深沉。这个事儿啊，一直的胡孟刚没少提醒他，这么多年你别天上一脚地一脚逮什么说什么，哎，这周围一默默的都知道你，外人人家接受不了。有的人呢很注意这些事儿，哎，说你呢不尊重人。这人首先得学会尊重人，尊重对方实际就是尊重自己。你呀，这么大一镖师，你不能逮什么来什么，逮什么说什么，这不好。乔茂还板得不错了，自己觉悟着，这有好大的进步了，但是还不行。今儿这带来还真带对了，不然胡孟刚下不了台阶了，就僵在这儿了。这二次回来，让乔茂这番话一说呀，这个于建平呢，有的听进去了，有的没听进去。他瞅着这乔茂，心说这人怎么回事？怎么我跟我兄弟胡孟刚的事儿你跟着掺和什么呀？又不好说什么。本来这个于建平这人这脾气啊就比较柔和，他很少跟谁说是吵几句说闹几句，年轻时候就这样，哎，20来岁时候那就像个书生似的，就这么一个人。就现在啊，他这么大年纪了一直也这样。他听着听着呢，顺口就说出来了，你这不逼我吗？这么不行，不借，那么着不借，你怎么着才借？怎么才借？那除非有人给我偷出去。这是说走了嘴了，但是您得看看您对方是谁呀。这一句话呀，周围那几个学生互相看了看，特别是程月心里咯噔一下子，他马上冲老师递了个眼色，已经来不及了。话一出口了，乔茂一下就把这画饼给抓住了。您说的好啊，那咱们就来个小离戏吧， 就是开个小玩笑吧。

0: 那么我们要从您这儿把这标题甭说偷拿出去，您这怎么算呢？这话一出口就是泼出去的水了，收收不回来了。于建平这么一听，怎么算？那我就戒了吧。怎么？那我就得戒了。
1: 哦，这个咱们这么说。乔茂一笑，他呀，这圆了个场，咱们算一半交情，哎，一半呢，哎，打个哈哈，开个玩笑。这是给于建平留个面子，怎么？要不然真要给偷走了，人可情不知义不大。我们这偷来的，你让我们偷，知道不知道？于建平有点后悔了，心说坏了，怎么坏了？这个人可是一个有来头的人呐，那这怎么办呢？这个于镖头，您这话说了算不算？哎，于某。这句话既然出口了，是驷马难追呀，怎么能不算呢？那么您得给我们时间呢，几天呢才算数？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三天，就是三个晚上，由定更起，五更止，鸡一叫，这算完。三个晚上你把旗子拿走，你就拿走了。哎，这旗子在哪儿？我们得看看呢。怎么？对了，您把它藏在哪儿？一人藏的地方，好几个人找不着啊，那我们得瞧瞧。嗨，你放心，我把标旗请出来，我就放在我这个桌子上。哎呀，不，等等，我还有话说。您讲，请标旗可不太容易，怎么的？太麻烦了，我重新得焚香，净手，这，得有一个仪式。我就代替，用一个什么东西代替？我放在桌子这会儿，你把它拿走，这就行了。
0: 哦，那可以，可以，可是有一样啊，怎么多人看这旗子？
1: 这我得问明白了。您一人这看着行，回头好，您把您这徒弟们全叫来，这六个人一拨，大瞪着眼睛瞅着，这有点太难为情了。
0: 不关他们的事，就我跟乔彪是你看怎么样？咱们打个赌，三天，这可是您说的。哎，到了第三天头上，这旗子确实没丢，那怎么办？我假设吧，我放个手绢也好，哎，放一块枕头绒布也好，就当这标旗了。你从这儿把它拿走了，就我瞪眼看着它没了，那我就认输了。哎，我就宁可这个冒此风险，我就把这旗子借给我二弟了，你看怎么样？一言为定，空口无凭，记账为证。哎，慢着！
2: 没等记账，胡孟刚一把把乔茂给拉过来，拽了个趔趄。
1: 胡孟刚多大力气？乔茂那身子骨单薄啊！
3: 哎，慢着，慢着！哎，怎么回事呢？有话好说，您别动武，不是动武，
0: 打什么赌？这多无聊啊！
1: 怎么？这是干什么呀？
0: 能借则借，不能借就算了。哎，我告辞了。
1: 哎呀呀，
0: 胡二哥，这回没您什么事儿，是我呀，乔某不才，和于老镖头，哎，在他的门墙之下，我献献丑，我们开一个小玩笑，与您无干。等真的把这镖旗借了，还算是您的这交情。借出去，没我什么事儿。要是不借，那就算我乔茂跟着您一块儿，那咱们就双加料的跟头全在这儿了。您看这行不行啊？
1: 胡孟刚还要说什么？于建平
0: 啊，得了，二弟，怎么还没别的意思？我实话告诉你吧，跟乔镖师打这么一个赌啊，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待几天。我跟你好好盘桓盘桓，你看这还不行吗？
1: 一言为定了，再会。
0: 盘桓什么呀？
1: 怎么我不在这儿住着？
0: 对了，这把我给碰成这样，我还干什么？还
1: 不能叫他走啊！程月赶忙把胡孟刚给拉到那屋去了。
0: 好在人家这会儿房子也多，院子也多，哎，您就在旁边找一跨院，在那儿休息。
2: 这会儿呢就开始啊做些准备。确实把这二位刚送走，程月站到老师的跟前，哎呀师父啊，您怎么跟他打这个赌呢？怎么这打不得呀？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这乔镖师吗？于建平点点头，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那神偷赛博员，复姓钟离，单字明月，那钟离老师的门下，得意的门生。他师父比他还厉害呢，从十几岁他就跟着师父偷。哎，可有一样，他有这么一次露了一次脸呢，把他老师们给站住了。怎么回事呢？老师带着他从一个这个镇子经过，那镇子有一个老财，那老财死了，大伙都恨这老财，这个家伙这简直太歹毒了啊！庄稼人要是租种他的地，简直没法活。这爷俩在酒馆喝着酒时候听人这么念叨，然后回到店里来，他师傅就问乔茂，咱们喝酒时候那些个酒客们说那话你听见没有？乔茂说我听见了。你说这家伙可不可恶？可恶，那为富不仁呢、啊、那咱们这么着吧，晚上光顾他那儿去他，你看怎么样？哈哈，乔茂乐，师傅的意思我明白，咱们这个呀就捎带脚了，从这儿路过他挺遭恨，那就不如啊照顾照顾他。那好，晚上爷俩三更已过，就奔这老财的家里来了，深宅大院呢、爷俩翻墙进来，啪，那房的后坡上，俩手一扶这个钟脊，探身往下一看呢、嚯，这老财这举动不小啊。怎么举动不小呢？当然了，他是这儿的首富啊，这家伙手下养着很多人呢、有轮流作业的啊，院子里头灯火通明，那老财就在那个他那个大厅的正中那屋子里头那停着，这眼头里头这脑袋头里放着这么一个大方盘，那方盘里头啊好多金银珠宝，都是他的这三亲六故啊给送来的一些东西，哎，为要这派头摆这谱，这些东西全没收起来。哦，这个东西俩屋里头，一屋子里头是这麻将，一屋子里是牌九。哎，那年头有麻将了吗？有了。这麻将啊据说是从明朝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候不叫麻将，哎，叫马吊牌，一点一点的演变过来的，是四个人在那打，哎，没有后来呀这么多，后来这个牌的张数也多了，什么这中发白也加上了，东西南北风等等的也都有了，有好多说到了，又杠成开花了，砍刀自摸了，一条龙了等等的，这原来没这么些个说道，很简单，后来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意思了，有意思可有意思，怎么天天跟他飙那玩意儿也不行，偶尔的玩一玩啊是消遣，整天跟他撒上没完，你说这人这精力就受不了，甭说别的，另外那也耽误事儿啊那个。所以这会儿呢，呼，这两个屋子里头稀里哗啦的大耍特耍，好多人呢轮流值班守夜，听说是好几棚经和尚老道姑子，这好热闹，闲后院大瓦棚。哎呀，爷俩看了看，乔茂趴在师傅的身边，低低的声音跟他师傅商量：“师傅，啊，这不好下手啊。”哎，他师傅乐：“正是因为不好下手，我才带你来。哎，拿他的东西是小事，让你见见世面，这是真的。你好好看看，窥探窥探，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乔茂。有师傅这给壮着胆子，那怕什么的，他顺着这垄沟一点一点他就爬过去了，爬到房檐前面，他俩脚尖往那房檐上一

桥下，这叫珍珠倒卷帘，这人呢就挂在这房檐上，真有点功夫呢。他刚挂那儿，乔茂万万也没想到，怎么了，他师傅站起来当一脚，解房把他给踹下来了，咚的一下，这掉下扑通，一下子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正好摔那台阶楼上，把这鼻子，要不怎么说话在那个鼻子不大痛快呢，感情从这儿做的病，坑的一下把山根给摔坏了，扑通，这就是这屋子里头这人这耍钱的枝叶的全停下了，还怎么回怎么回事，我呀有小偷，是吗，闹贼抓他，呼啦一下，他师傅探头一看，冲下边微微一笑，一转身神偷赛不远走了，不管他这徒弟了，乔茂怎么办呢，这不完了吗，这个他师傅呢回店了，回到店里来，从哪儿出去的还从哪儿回来，哎，然后往屋里一坐一摸，壶里茶还没凉呢，哎，把这个茶倒出来喝着，想着稍事休息片刻，唠唠号，一会儿就要睡觉了，徒弟不管了啊，过来啊有半个多更次，忽然听有人叫门，师傅，师傅，你开门呐！哎，他老师赶忙站起来开门一看，乔茂脸呢有点浮肿，怎么回事呢？摔的，哎，背着一大包袱，扑通，把包袱往桌子上一放，是吧？那大盘子里那东西太多，我呀改了不过来。拿不了那么多，我就捡着主要的，抓了这么几把呀，我就把它拿来了，您看看是不是那里边的东西，哟，这师傅愣了，啪把包扣打开，这么一看，果然这么些值钱的东西，好啊，孩子，哎，你知道你怎么下去的吗，你从房上怎么下去的，乔茂差点哭了，怎么，我怎么不知道，是您把我踹下去的，你要知道了，师傅你为什么要把我踹下去，哎呀孩子，不这样锻炼你哪行啊，你总是离开拐棍走不了道，我试验试验你这个随机应变，你这个胆量怎么样，人家没把你抓住啊，没暴打你一顿呢、啊、您瞧瞧啊，浑身上下，哎，出去摔这一下不算，油瓶没碰，行啊，那么多人就凭你这两下子穿个黄月个几还凑合，你怎么把他们打退的，我根本就没打，那还怎么回事呢，哎，师傅，您呐、啊、您让我说什么好啊，怎么您这一脚把我踹糊涂了，掉下去我就晕了，呼啦一下这人出来，我这么一着急怎么办呢，那老财死了脸上不是蒙着这么一张纸吗，我本着一下就被那张纸抄起来了，抄起来之后我往脸上这么一挡，我就横着给他蹦起来，看叮当，我这一蹦啊，把这些耍钱的手叶子全给吓跑了，这以为是诈了尸了呢，结果他们这一跑，我往下一浮身，把这东西一划了，搁包皮里头，我顺后窗钻出来，我就跑回来了。哎呀，说的他老师哈哈大笑啊！好啊，行，这回啊，你确确实实够我门下一个弟子了，还真教了他不少的绝技和本事。哎，后来他不就洗手了吗，就不干了，今儿个跟于建平打了这个赌了，这火还真就呛上了，我非要从你这儿把这标旗拿出去，咱还不打才行了，他还得安慰啊胡孟刚，哎，您那二哥别上那么大火，我看出来了，这个于镖头跟我打这赌啊，实际是想把您多留几天盘桓几日，哎，您也别太呀、啊、

0: 累了人家的神，您整天跟人聊聊的，把人都眼皮都撩不开了，回头那东西丢了，你想这不是咱们做了扣了吗？哎，适可而止，谈两句就完，我没什么可谈的了。谈什么呀？我就在这等着。那、这回我想明白了，你要真是把他给偷出来，咱还不搭这份情了呢。试试看吧，试试看。头天晚上，把这灯光就点起来。于老镖头啊，也是好几年了，就在这儿住着，怪闷得慌的。正好胡孟康带着这乔茂来了，开着心，老哥几个开个玩笑，玩一玩嘛，是不是？来，把灯点上，点的都是那气死风灯。你说这灯，那灯的名叫气死风，多大的风刮不灭。一边来了六盏、12盏灯往廊檐下一放，好家伙，够亮。屋里头挂灯，桌子上蜡烛全都点好了，就留最小的一个徒弟在旁边伺候着，给侦察倒个水的。哎，在这儿，这个于老镖头呢，找了这么一块红绸子，大夫人呢在上边绣了这么一个大个的古钱，内方外圆，就当作标题了，就往他眼前这儿一放。行了，这窗门全开着，你使什么熏香啊、蒙汗药啊，什么也不好使。一天晚上没信儿，第二天晚上没动静，第三天晚上照旧，第三天晚上到了四更天了，老镖头乐了，乔茂啊，一筹莫展了，他根本偷不走了。就在这时，突然听身边有人叫：“师傅，您看，那谁呀？”于建平举目这么一看，院子里是火光这么一闪，呀，他赶忙站起来，绕过桌案，就奔着门口来了。啪一下把帘笼卷起来，这么一瞧，把他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听房上有人大笑：“哈哈哈哈，老镖头，您这镖旗在这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扬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88。

0: 0491-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3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然是与这个时间与这个地点，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啊，再度的共同相会在谈气血学中医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节目。中医治病讲气血，中医养生养气血。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当我们发生了血虚不养脑，头疼头晕迷混，血虚不能安眠，那失眠多梦健忘，血虚不能养心，我们发生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房颤早搏偷停，心律异常心绞痛。当我们的肺得不到气血的充盈的滋养濡养营养，肺的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了，那我们会发生不同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当中气不足了，当我们的胃和肠得不到气血的充盈的滋养濡养营养啊，气的推动作用呀，温煦作用呀，固摄作用呀，气化作用都不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于是乎我们吃不香排不畅，反酸打嗝肚子胀，不同的胃肠道疾病找上门来了。哎呀，缺血性的溃疡呀，缺血性的糜烂等等等等。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人体的健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牵一发动全身，健康绝对不是孤立的。因为中医就是认为人体五脏六腑紧密相连，它是一个大的密闭的气血循环系统，一旦一个组织器官亏虚亏血了，其他的组织器官呢，它就会阴阳呢而失衡。

0: 饮食和功能失调、代谢紊乱，也会出现相应的疾病。所以这叫牵一发动全身。因为气血亏虚，百病之源，所以气盈血旺，人能摆脱战胜疾病是自然也是必然。这个大的核心的健康理念，我们现在人人都明白。有病我们补气养血，气血上的病气血上来治，气血上来调，气血上来养。我们把气血养好了，气血把五脏六腑养好了，那这个过程中医把它叫什么？叫扶正驱邪，把人体的正气扶助起来了，把病邪驱除出人体外，我们就逐渐的摆脱疾病，战胜了疾病，拥有了健康。我们没病的时候，我们服用气血双丸图什么？扶正固本，是为了预防疾病。所以长期来大家都背下来了，有病治啊，无病养，养治结合保健康。全国各地的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就是这样与气血相伴走健康的人生了。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啊，知道自己的话呢啊，本身有心脏病啊，气不得也不能过于激动，对吧？遇到让你高兴的事情，哎，那也就淡定啊，哎呀就这样了。高兴的事情也很平静，生气的事情呢也不生气，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呀，我们的修养呀，修炼到家了。你看那牛皋说也全传您看过吧？哎，有些朋友说看过《说岳全传》，那《说岳全传》上面编的牛皋可是一福将啊，他抓住金乌珠，他一高兴，哈哈哈哈大笑，最后是笑死了，是不是乐极生悲啊？啊，大喜伤心，其实大喜伤神，心主长神，啊，心神远离身体，人的生命随之结束。我们再来讲怒伤肝吧。一般呢人们可能体会不到啊，人们有一句口头禅啊，经常挂到嘴边上，哎呀气死我了，这句话听起来是激动情况下一句夸张的用语，其实在现实之中啊，在这个啊，尤其是医院急诊室工作的人，那面对这个气死我了这句话来说呢，他是太有感触了啊，呼呼呼呼推来一个人抢救啊，又推进抢救室啊，一检查早都停止呼吸了，心脏早都停止跳动了啊，按这个常规还要抢救一番，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你听着家属哭的，哎呀我对不起你啊，是我把你气死的呀，你看这怎么就把人气死了呢？因为在愤怒，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肾素呼的一下就在人体内分泌的特别多，这个肾素分泌多了，你想想看，人的外周的血管是特别紧张，血压呼的就升上去了，而且升上去以后它是居高而不降的啊。我可能你在听咱们讲座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呀吃这个如意气血血压平稳的挺好的啊，降压药都已经减了啊，用到这个八九个月降压药完全摆脱了，但是为什么我一场大气生的这血压蹭的又上去了呢？我常常面对这部分人群我怎么说来着啊，我说您别说您过去有过高血压病，即使是一个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一个正常的人啊，如果在极度愤怒的时候他的血压也会升得非常高啊，就是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肾素分泌多了，血管就紧张，血管阻力大，压力撑就上去了，而且肾素分泌多的时候人的心率会跳得特别快呀，心率的极度异常也会导致人临床猝死的，这不就气死人了吗？对不对啊？再回过头，哎呀，就在这种情况下，人发生了意外了，是不是气死人呀？啊，所以呀，不气不气，咱就不气呀，气坏了身体真是没人替，保持心情轻松、平和、愉快，我们在治疗中，我们疾病的治疗才能取得什么呢？事半而功倍的疗效。啊，这些道理说明白了， 把话说透彻了，老百姓就知道我在以后服用如意气血的时候，我该怎么样从情志方面做到很好的配合，做好情志养生啊。我们说了，肝是藏魂的，是不是啊？你怒伤了魂啊，人就神不守舍，魂不守舍了，甚至一下气的人就休克了，啥也不知道了啊，这就是伤了魂了。实际上你是伤了他的气血了，你是打破了肝的阴阳的平衡了。那肝藏魂，这魂还能在你肝脏待得住吗？他在这里他就待不住了，他离开你的身体，你不就失魂落魄了吗？所以说呀啊，精神情志的调养在我们中医治病中来说呢，它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啊。我们再说到悲伤肺吧，本身呼吸系统就有病，哎呀，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啊，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啊，我记着有一章回啊，贾宝玉听说林妹妹呢要回苏州老家去，啊，这一章回就写到了，他一着急一伤心，哭出了一身汗。你看看，汗为心之液呀，这个曹雪芹。我每当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佩服他，他真是了不得，他太通我国中医的文化，他是研究过《黄帝内经》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红楼梦》写的太有文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他把很多的祖国文化都融入了《红楼梦》那本书中，他就没有说啊，贾宝玉一哭啊，一着急啊，一伤心哭出两行泪，他就没这么说外行话，对吧？因为泪为肝之液，对吧？鼻涕涕为肺之液，一把鼻涕是一把泪，一着急还哭出一身汗，是不是啊？啊，一伤心还哭出一身汗，看来这一杯并不仅仅是伤肺吧，它又伤我们的肝，是又伤我们的心啊，伤的都是脏腑的气血，打破的也是脏腑阴阳的平衡啊！对于一个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说啊，就有脏腑慢性病的人来说，那他悲悲切切的时候，您来回答我，他这身上的病在治疗上他能够顺利吗？我相信我不用说，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都会回答我，那他自己给自己就设置障碍了。所以我们在治疗疾病中，谁不想好啊？我又不想让哪一位朋友好呢？要想好得快，就得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配合，首先做好情志养生。那么我们面对啊生活中的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能做到什么呢？我们做到不急不躁，心平气和，这几个字儿我们记好了。遇到生活中的任何人和任何事，首先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心平气和，不骄不躁，那么这样就避免了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造成对自己脏腑的伤害，伤的就是气血嘛，打破的就是脏腑阴阳的平衡嘛。中医论病不就是气血阴阳啊，啊，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了，这人的病就没法治了，对不对呀？所以情志伤人一定要记好，这不是谁随便说说的，这是祖国黄帝内经就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好，朋友们，今天的理论就到这儿了啊，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您的电话。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
3: 哎，张，你好，你好，张老师，你辛苦了。哎，我是，我现在机械双腹吃了九个月了
2: 。你是多大年纪？
3: 我今年是76。
2: 您是针对什么病服用？
3: 我是针对那个冠状旧样硬化心脏病啊，
2: 啊，心
3: 绞痛，
2: 对，
3: 这样那个糖尿病。

0: 病，哎呀，这两种病都是二十六七年了，
1: 大病重症。
0: 啊，以前不是哈，我吃那个保健药确实吃的也不小。
1: 嗯。
0: 不过我听你的讲座，我也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0: 但是说在这方面就是有疑虑，也是吃些保健药。
1: 嗯。
0: 哎呀，都没大有作用了。
1: 嗯。
0: 不大管用，再花钱不小。就是，哎，我从2008年到现在，
1: 嗯，
0: 做心脏支架做十个了，
1: 你看，
0: 就是血管老是堵，
1: 嗯，
0: 睡觉疼，
1: 嗯，
0: 哎呀，疼就是说的，也喘不上气儿来，
1: 对，
0: 喘不上气，上医院检查，
1: 嗯，
0: 就是血管堵了，
1: 对，
0: 堵了就住院，就做造影做支架，
1: 你看看，
0: 去年做了。3次，
1: 嗯，
0: 颈动脉支架2个，
1: 嗯，
0: 心脏支架才8个，
1: 哟，
0: 哎呀，我做了以后哈，
1: 嗯，
0: 哎呀，这转儿一点儿活的希望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就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也吃不进饭去，
1: 对，
0: 哎呀，我这饭，我妈当个死娃机了，哎，我做缺些事情。你讲说的这些双不玩听我说挺感动人的，
1: 嗯，
0: 所以我亏那个网，我先买了60盒，先吃40盒，看看怎么样。但是说，哎，我吃了以后，能有一个来月哈，
1: 嗯，
0: 就是首先在那个便秘这方面、小的方面，
1: 嗯，
0: 这有点改善，首先能吃进饭去了，
1: 嗯。
0: 哎呀，也是吃不进饭去，
1: 嗯，
0: 啊，那现在浑身无力，
1: 对，
0: 可能我考虑也是有与糖尿病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就鼓鼓勇气就买了这份产品，哎，我现在感觉我挺感谢前方提供这个好的产品，在你和工作人员的那些实际的服务工作、服务态度，我挺受感动的。
1: 你不客气。
0: 那个血糖哈，
1: 嗯，
0: 血糖现在也稳定了，
1: 血糖也稳定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0: 啊、血糖稳定了，
1: 嗯、
0: 我去年10月份，我老是心脑血管不好，走起到那个脚哈，
1: 嗯，
0: 就和踩棉花似的，
1: 你看
0: 一步高一步低，两个眼也不好用，
1: 嗯，
0: 哎呀，就是看电视看那个字，都是错开的。这两横直哈，
1: 嗯，
0: 都是错开的，这个眼也不好用。
1: 嗯、
0: 我就说是糖尿病，是那个是那个脑的，结果上医院去看看，
1: 嗯，
0: 反正挑挑的，
1: 嗯，
0: 一查现在糖尿病以前打胰岛素都失效了，
1: 嗯，
0: 都产生抗体了，
1: 嗯，
0: 只有花了一批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现在也降下来了，
1: 真好。
0: 哎，那些空腹血糖，也是呢，空腹12.3，产后就是17.8，
1: 嗯，
0: 这不现在胰岛素的数量也减下来了，
1: 嗯，
0: 反正空腹血糖就是6-7个点，
1: 正好，
0: 产后就10个点左右，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与吃这个这些双补或去做胶囊是有直接关系，我怎么也是这个有些。小那大吃了一些毛病哈、啊，
1: 嗯，
0: 也是我这个眼呢，哎呀，就是不看见了，
1: 嗯，
0: 就是不好，还要吃药以后，打胰岛素那个可多哈、啊，
1: 嗯，
0: 哎，比原先好多好多了。这个是那个什么便秘哈、啊，
1: 嗯，
0: 原先得便秘，我还没觉是怎么在意，还有那个睡觉本身也挺好的，但是说晚上。睡觉质量可是不好，
1: 对
0: 我吃以后哈，哎呀，睡觉质量也比原先好多了。
1: 对，
0: 以前说睡到这半夜3-4点钟的时候，
1: 嗯、
0: 就前胸疼，
1: 嗯，
0: 就是因为全身脚疼，
1: 对，
0: 就疼一下之后，是进吃的一样，不现在疼的轻了，
1: 嗯，
0: 这前胸我缺汗，走到就心脏啊。走街了，
1: 嗯，
0: 不是走街，有什么事，也是走些道来，得赶路，就是心绞疼，
1: 嗯，反正。

0: 在这方面是有点还不行。
1: 那你想，您心脏病都做了那么多支架了，颈动脉也有做了那么多的支架，这个在你心肌严重缺血的时候，它伴随着心肌的坏死，它要修复，那说实话，我们有些老百姓总结说我是三东三下闯了三关，这个话说的虽然说让人觉得哎呦三年，其实他说了一句实在话。这心脏像一辆汽车的发动机，人体的心脏在人体太重要了，它尽管有病，它一分钟都不敢闲着，对不对？它一边带病给咱坚持工作，一边咱要给它治病，对吧？那这个过程就要显得比其他组织器官有病要恢复得更慢一些。您这个只要感觉你的今天比昨天好，一天一天的好累积起来，我们在实现那个理想中的好，你看呢？
0: 对，
1: 您是明白人，
0: 我觉得还没达到一定的程度，反而慢累吧。
1: 对，
0: 哎，我现在比也是好多了，也是我是动弹不得了。
1: 你看看，
0: 一点也不能动弹了。
1: 对，
0: 一动弹呢，就是那个心脏就疼，一动弹是现在起码我能起身翻着了，哎，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呦，原先就不，这是。这说不上的滋味，这是生不如死，这样
1: 都过去了，
0: 哎，
1: 好日子在后面，
0: 多亏你这个产品。
1: 关键是你心态好，能够有战胜疾病的自信，再加上正确的选择，每天的坚持，这三个环节一个环节咱都不能少，所以您都做到了。咱们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必定回报给你一个好吗？只是呢，这个好呀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不是啊？好，也感谢您走进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我在这儿啊也祝福您身体好了，生活越来越好。
0: 张老师，我现在骑这个机械双不弯和是一天也不拉呀。
1: 对，不敢拉下。
0: 哎，我有信心呢，我有毅力。
1: 屈着也不敢动，屈着的量始终维持在三次五例，因为您就是属于大病，也是属于相对比较重的。就是您九个月以前都动弹不了的人，到现在至少能走出去散步，对吧？能正常睡眠，两边正常，血糖恢复正常，我觉得很好了。对吧？
0: 对，好，谢谢，
1: 不客气，多保重啊，老人家。
0: 谢谢张老师，谢谢，
1: 祝福健康长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了。
2: 再会，这位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您好，
3: 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啊。
1: 您好呀。
3: 好，我来这个先问问我老公适不适合吃这个气血双补丸。
1: 那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家岁数不大，都55，
1: 还很年轻呢。
3: 55，查出什么了？一体多病。他就是说已经查出，就是以前就是脑子就是头部受过外伤，就是脑干有出血点，就是陈旧式的出血点。再就是高血压。这又出了一次车祸，做了个心脏瓣膜手术，这个大手术。我就寻他怎么老吐痰呢，老上痰。
1: 痰多是脾虚的因素，因为痰是从脾生嘛，脾虚生痰，那往上走它就到了肺里，就成了那种吐痰的痰。咱们中医上讲说脾为生痰之气，这个肺是吐痰之所，所以呢实际产生是在他的脾脏，还是脾肺两虚，肾气也弱，呼吸有时候气短不短。
3: 还可以，他就是我俩就是说前几天就是说他精神不太好，精神不太好，我俩给就是说去查了个就磁共振，我给你念一念他这个资料哈。
1: 好，
3: 第一个就是脑内多发缺血，是梗塞道，脑白质病。这第二个右侧桥壁区异常信号道，呈结合临床。第三个就是就是它后面有个囊中，有个囊中信号，有个这个囊中。第四个是双侧颈里动脉大脑中动脉已经碰刺。脑动脉硬化，局部瘤塞。第六个就是。SY 就是脑脊手脑里多发陈旧性微磁血道，这个
1: 这
3: 个微磁血道
1: 就
3: 是脑血管扁平压的扁可能就是这样。你说只在
1: 他这个就是说，一外伤，第二本身的脑血管老化，第三高血压引起脑动脉的硬化问题导致的综合性脑病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病人很多，一般的年龄啊，就是长期高血压长达20年以上的，他都伴着轻重不同的脑血管的病变啊。这个就是您所念的这个脑白质呀等等呀，包括脑部供血不良、脑缺血呀等等，这个是很常见的病。关键的特殊处，脑这个地方有囊肿，是不是？
3: 对，后处后面有个。
1: 对，双侧颈动脉，它就是往出膨的，膨出，整个的就是说属于脑动脉血管老化。还有这个结论，所以对他来讲啊，单纯的补气血肯定力量不够，一定是一清二补组合治疗，一清用去浊溶栓排栓调制降粘，保证他的这个血管供血良好啊，血液健康嘛，血管慢慢得到那个溶栓排栓以后，脑部供血才能有基础保障。另外还有一点，除了这个气血双补组合去浊以外，给他用什么呢？叶酸不能少，长期的叶酸不能少。哎，他还给你开的那个，像还有开的那个其他的药，像维生素 B12 呀等等，他在用什么？
3: 他现在比更低的下的结论就是说，他脑子里面就是病灶吧，有他的就是精神这一块，是说有影响的，精神不太正常。
1: 对，
3: 就说有他就脑子里面就吐里面的这些病灶也是有时候能
1: 引起的。对，脑子里的那个就是大脑中的一些病灶引起的神经状态不正常。
3: 你说就是这个陈旧性的，就这个手脑里多发陈旧性的这个微磁血道，这个这气血双补丸这个支持了吧？
1: 那肯定是适合服用的，很对症。它首先脑供血好了，能消除很多症状。另外呢，气血双补丸中它里边有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都是强肝固肾滋阴的，它不会上火，滋阴生血，让肾精充盈，转换为脑髓脊髓，对神经有滋养濡养作用，它的神经系统的症状才能慢慢摆脱掉，明白了吧？脑那个里边有囊肿，目前囊肿有多大？
3: 哎呀，比小姑娘大点儿，鸡蛋黄大，
1: 鸡蛋黄大也不小了。它那么大的话呢，鸡蛋黄大小的那个囊肿，它还会压迫到神经系统，导致很多的症状。他这个医院里的医生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手术吗？还是保守治疗？
3: 他不是说手术，但是不是他这做了个心脏手术，不到2年。当时医生说得1年以后得去做这个手术，但是俺得一直没进去。
1: 因为这个大脑里边这个囊肿手术应该是越早越好，时间越长发展越快，到最后风险就越大。要是手术的话，他是建议是开颅手术还是介入手术，要看这个囊肿长的部位，明白了吗？
3: 就在这个囊肿就在屁里有位了。
1: 哦，那他的建议是介入手术还是开颅？因为他现在这么2年了，2年他长大了没有？你也不知道呀。
3: 长了，
1: 你看，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耽误了， 啊，您是这样吧，补气血以后呢，气血补起来了，身体有底子了，然后再去手术，手术后再吃气血把它再补回来，因为手术是担风险的，也许手术以后它的很多症状会消除，但是手术也是有风险，那么也许手术会导致它很多很多的危险和身体出现更多的一些个症状，这个他肯定会给你谈话的，会让你看那个手术前的一些个预后的情况，就该担的风险他都给你讲明白，手术不手术你们自己拿主意，这个囊肿不手术不行，但是手术的风险性也很大，你明白吧？
3: 啊，
1: 因为这个手术前手术后接受气血双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手术前气血亏虚做手术他身体也扛不住，身体太弱你大手术能扛得住吗？对吧，补一气血以后呢，人的这个健康基础有了，你再去住院做手术的时候不吃药，停药一星期以后就可以做手术，手术后一星期就开始吃气血，它恢复的就比较快，好不好？
3: 行，现在现在是最近这一阵是这个神经类的这院，
1: 是
3: 甚至这个曲折，我们家也得有这神院嘛，有这神院加这个它的，
1: 那你要是用气血和那个曲折维生素你不停，降压药不停，其他的药医生没有特别要求的就不要用，好不好？
3: 好
1: 大脑里有囊肿呢，不能暴晒太阳，你暴晒以后呢，脑颅里温度过高它就会爆的，在大脑中破了就危险，听到了吗？
3: 知道好了
1: 好了，拿到气血双补之后呢，早晚各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温开水送下就可以了，饭前让它用，曲折胶囊是饭后半小时，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来用啊。
3: 行
1: 好，保重啊，转达我对病人的问候。
3: 谢谢好嘞，
1: 不客气。
3: 好，谢谢张老师哈，
1: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好嘞。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4: 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直播间，我们继续讲气血健康与人体生命健康的关系，讲一清二补对我们生命健康的重要性。据说人呀，你看同样都是5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看着呀就特别衰老，同样也是50多岁，有人就显得相对年轻，56、57了，有人看起来像64、65岁的人，而有的人看起来就像40多岁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好了，接下来呢，我来谈谈这个话题。从西学角度来说，说与家族性遗传基因有关系，那么如果奶奶爷爷呀，这个父母呀，就是自己上面的两代人，如果相对同龄人都年轻，那么到他这一辈儿呀，那相对其他的同龄人自己也相对显得年轻。西医认为是遗传基因导致的，而中医不这么认为。中医认为导致这方面的原因 主要是先天的健康资本，就是元气。

化啊，天气变化对自己健康状态的影响，也摆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环境，所谓喜怒忧思悲恐惊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心胸窄的可能就会出现怒伤肝呀，忧思伤脾胃呀，悲伤肺呀，惊恐伤肾，或者在饮食环节上肥甘厚腻不讲究，还有呢寒热温凉不忌口，也会耗伤自己的阳气，打破自己脏腑阴阳的平衡而生病，生病都会耗伤气血，要是久病呢，久病还会伤元气。你看先天的资源再丰富，也能够被那些个不懂养生的人早早的把它消耗殆尽，是不是？那你消耗殆尽了，什么样的病他都来找麻烦。所以从中医理念来讲，一个人 你能够就是衰老的慢，说明什么？说明你先天资源好，后天的养生有道。养生实际上就是把你的气血维持在健康状态，把你的阴阳持续的保持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就说这个人他是健康的，长期维系好这样的健康，他衰老的就慢。其实我们说到的衰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气血早早的亏虚了，人体的脏腑功能低下了，自然就会表现出体弱甚至是多病，逐渐的表现出比同龄人要衰老的快，要衰老的多，其实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中年人在面对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过度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在这样的面前，如果说自己的话呢，能够做到很好的养生，保持自己体内阴阳平衡，保持自己气血充盈的状态，那他依然能够怎么样，保持体力充沛，精力旺盛，还能够怎么样，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家才能实现有健康奔小康，有健康保小康，所以健康永远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同时什么样才是健康呢？听众朋友，我已经把咱们健康它要具备的条件告诉您了。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听到这儿一定会说，那条气血的目的是安养五脏六腑，逐渐的呢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人才能实现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一身轻松。如果气血虚了呢？我问大家，气血虚我们是怎样的健康情况呢？很多老年朋友就会回答我说，气血双虚免疫必低。没错，什么样的病不都是早免疫低下的人群吗？同样，当我们气血虚的时候，脏腑功能低下，人体的脏腑代谢就出问题了。一是吸收的精微物质不够，不该吸收的脂质和相关的垃圾毒素却多起来了。那这些个垃圾毒素呢，又堆积在人体，如果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形成了病，堆积在肝脏。你比如过多的脂肪堆积在肝脏，这些过多的脂肪中医把它叫什么？就叫湿浊。你看痰湿，对吧？那过多的脂肪堆积在血液当中呢，也叫它痰湿湿浊，而西医叫他们什么？叫的就是高脂血症，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那这些个痰湿湿浊堆积在皮下是什么？就是肥胖症，对吧？西医说肥胖症脂质含量过高了，这个人体内的脂肪太多了，中医就说痰湿性湿浊在体内做的怪，怎么办？那么从中医它肯定要驱浊，驱除肝脏堆积的多余的垃圾，这些湿浊，那清理血液中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中医也叫浊，驱浊。那驱除皮下过多的脂肪，中医还叫驱浊。所以驱除血液的浊，血液就干净，驱除血管壁的浊，血管就通畅，血管就恢复了自然的弹性，对吧？一个通过补气血，一个通过
我们说到的给血液洗个澡，给血管洗个澡，我们最

0: 终实现的健康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气血充盈为健，血脉通畅为康。微血管通了，脸上不会长老年斑，对吧？微血管通了，外周血管阻力小，血压平稳。微血管通了，那人体的心脏收缩舒张功能才能好，所以要了解这些才能把握健康。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了。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2: 啊，我老怂了。
0: 哦。
2: 嗯。
0: 你好吗？
2: 我挺好的。
0: 嗯。
2: 得感谢你呀。
0: 不客气。
2: 我一共去干嘛14年了。
0: 哦，老朋友了。
2: 反正在你在要求讲课的时候，我就听了三个月后，我决定起这个企业上不完。
0: 对。
2: 我为什么要起企业上不完呢？我开始有点高血压，是起出来的，起就都有起的，血压偏高的。
0: 对。
2: 偏高的，我就听这个有些中医讲课，我就听。
0: 嗯。
2: 听了之后听的。你这个我每天都按时听1个小时，我觉着你讲的非常有道理，说我就听了3个月后决定起个血上不完。
0: 嗯，
2: 起当时啊，这个血压偏高的不是，起了3个月以后，3个多月以后血压下降了。
0: 好，
2: 开始起呢，我原来睡觉就5.5个小时左右。
0: 嗯，
2: 起了3个月以后呢。增加了1.5个小时，就能达到7个小时。
0: 对。
2: 再一个，饭量逐步增加了。
0: 好。
2: 我原来是120左右斤，我1.7米左右哈。
0: 嗯嗯。
2: 起了体重增加到128到130了。
0: 好。
2: 所以觉得挺好的。
0: 对。
2: 我心挺轻松的。
0: 好。
2: 所以我在。在一直听你的讲课，凡是烟台电台一广播，我就从5点听到6点。我为什么到老听，到现在我也听，因为一我从当中能学习知识，在你张老师讲课呀，他有一次不是全部把这个知识都讲出来的，我一天听一点记一点，再过一个病例也增加点心理知识。所以我是到老听的，所以白听不严呢。我现在觉着这个在保养心理这方面，我有一些很好的体会，就是按照你讲课的要求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好，
2: 我就在这一直给你起两班，我老班2个都起，这个俺俩现在身体又到老起这个。就让我身体挺好的，
0: 对
2: 啊，基础病没有，
0: 对
2: 啊，在这药腿呢，也挺好的，
0: 那真不错，
2: 走得很勤快，
0: 对，
2: 所以我得谢谢你呀，
0: 不客气，
2: 感谢你讲课讲的丰富多彩、生动有力，
0: 那是应该的，
2: 但就是这个药也相当好，它很平稳，
0: 对，
2: 对身体没有副作用。所以我现在这个气我一年的话一年就变得得15000块钱，我觉得也能花起的，有个上医院去那一次药或这个几次元那个钱就没法学了。
0: 对，
2: 所以我的体会就是我或者多花2块钱买的贴上不完，防止我有病上医院，这样我觉得生活也挺好的，病情也挺好的，现在所以我走道也很勤快，他们都说我不像80多岁这个老人一样，
0: 你看多好，实现了健康长寿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特别好，我们老了图什么，图的就是健康平安快乐，
2: 对呀，
0: 对吧，所以有这个不就服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自己没病没痛就不受罪了，咱的家咱的孩子都不受拖累，是吧，太好了，人间清醒。

0: 好很好、
1: 嗯、
0: 好了、
1: 啊、
0: 祝福两位老人健康常相伴
1: 啊我信心的感谢你这个姜老师啊，您讲的可惜是挺好的，
0: 这都是应该的好，祝福你们、
1: 啊
0: 生活越来越好，
1: 好
0: 健康长寿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
1: 好、
2: 啊。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张老师
0: 欢迎
3: 你
0: 好。
3: 你好。您大点声，我耳朵有点背啊。
0: 您说我记。
3: 啊，好，我知道了。我听您的讲座时间并不长。
0: 嗯
3: 啊、我有些个问题啊向您请教，请
0: 您
3: 帮助我和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样用咱这个气血双补丸，好不好，张老师？
0: 好好的，好。
3: 我第一个我就是血压要不稳，
0: 嗯，
3: 血压低压总是低，低压老在60-50左右，而高压呢在130。
0: 嗯
3: 啊，我请问一下，如果我要吃咱这个气血双补丸，他会不会把低压降得更低？这是第一个问题。
0: 那您听我说，气血双补不降压。
3: 啊，它不降压哈。
0: 对，它是调整。那有的低血压用了以后呢，血压还正常了。有些高血压组合曲卓以后，100天、半年以后呢，它的降压药减一半，但是它的那个血压还是平稳。原来以前吃两种降压药，后来一种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平衡和调节。
3: 啊
0: 平衡和调节作用
3: 啊，它是双向调节是吧？
0: 对对对，双向调节。
3: 好好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0: 对。
3: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跟您说，张老师啊，我今年86岁了，所以说我腰现在说话声大点儿啊哈。
0: 嗯嗯。
3: 我这个腿啊，白天活动一天就肿了。
0: 嗯。
3: 刚晚上睡休觉的就好了。也是类推，见天见就这样，都不到一个月，而且两个脚啊，好像用布裹着似的，特别紧，走路特别沉。
0: 嗯，
3: 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有早搏，胸闷气短，
0: 嗯、
3: 有点声呢就害怕。没如果没有准备，外边狗一叫唤，我这心脏就不得好。这是一个。啊，嘿，你是毛病多了，一体多病。
0: 嗯、
3: 再一个就是颈椎也不太好，我这颈椎啊，
0: 嗯、
3: 有这个错位增生，
0: 嗯、
3: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椎动脉有狭窄吧，压迫的有时头晕。
0: 嗯、对。
3: 再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萎缩性胃炎，已经躺着10年了，
0: 嗯、
3: 因为我在这个饮食方面很注意。酸甜苦辣咸我都不吃，所以现在调整得很好，没有任何反应了。如果我吃咱这个气血双补丸跟曲折胶囊，
0: 嗯，
3: 对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就这么些个问题，请老师帮助和指导一下。
0: 哎，
3: 另外我再问一下哈，我需要买多少？我准备多少钱？我叫我女儿给我捎回来，
0: 嗯、
3: 就这么个问题，请老师指导。
0: 第一个问题。
3: 嗯
0: 就是说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血压低压低高压呢其实也正常，为啥？因为你86岁了啊，主要的问题是一个脉压差大的问题，脉压差大是你主动脉老化了，你年轻时候、
3: 啊、
0: 你现在看这个血压，你年轻时候血压是处于偏低的，到了老年以后呢、
3: 啊、
0: 高压才在134嘛，这个都不算高了、
3: 啊、
0: 因为血管老化了嘛、
3: 啊、
0: 但是你低压低、啊高压高脉压差大这就不正常，就主动脉老化了、
3: 嗯、
0: 那你左心室朝外泵血、
3: 嗯、
0: 阻力就大、
3: 嗯、
0: 容易导致、
3: 嗯、
0: 就是主动脉瓣 心脏的两尖瓣、三尖瓣会导致关闭不全。为啥？因为你主动脉阻力太大，血液喷射出去以后，它会怼回来，它就会冲击你心脏瓣膜，容易造成心脏瓣膜损害，这是危害。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针对它的治疗，那肯定是一清二补组合，靠的是曲卓、溶栓排栓调制降黏，对这个主动脉的软化，对主动脉现在的脂质有一个很好的溶解，但是形成的斑块的溶解那就很难，是需要有时间的啊。气血双补主要解决的是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基础、核心和健康的根本问题，两者组合对你很适用啊。另外您还说了用的话呢，气血双补和曲卓组合会不会是血压更低？其实刚才我也回答您了，不会，因为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升压药，它在气血双补的过程之中平衡脏腑阴阳。中医上所讲的平衡其实也叫调节，当你气血阴阳在正常状态，气血充盈情况下，该低的就低一点，该高的它就平衡一点，就往上走一点，它是这么一个平衡。第二个问题呢，是白天走一天路了腿会肿，那腿呢有发紧的感觉，有沉的感觉。
3: 对，
0: 这个就说明你走一天路累了，因为你心脏本来就不好，在劳累的情况下会影响到你心闷气短，或者呢出现这个心率的不太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心源性的水肿就会发生。白天早晨你肯定不会出现水肿，对吧？你晚上呢随着这个心脏负担加重，代谢就会出现慢了，尤其水液代谢就会出现慢，这是一种心源性的水肿了，因为你休息情况下它不肿嘛，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怕响声，害怕啊，突然之间呢你包括谁家的狗叫都会吓你一跳，为啥？这就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太好引起的。因为中医的理论就是心主藏神，当血不养心的时候，心不安神，就容易出现这种害怕。等你气血供应好了，心脏呢它恢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症状，你也就不怕那响动了。第三，有颈椎病，因为你年龄到了80多了，年龄超过70岁以上的100%它都有颈椎病。但是您的颈椎病的特殊点在于轻度的有错位，这个就是有点特殊，它会压迫到相关神经，你可能会出现麻呀、木啊等等症状，或者走路走着走着这个腿怎么就不太听指挥了，对，会出现这类症状。还有就是你的刚才说了，也可能是椎管狭窄。椎管狭窄这一点呢它是比较要值得重视的，因为椎管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孔，它的最大直径是13毫米，那你要小于13毫米了啊，叫相对狭窄；小于11毫米，叫绝对狭窄。绝对狭窄以后呢，那个硬膜囊就受压了，就是那个啊，这个椎孔里它都有一个管子，因为颈椎是气节颈椎组成的，气节这个椎块，每一个椎块之间都有一个这不规则的孔，这孔与孔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管道，在这个管道中间就有个管子，这个管子叫硬膜囊。那你想这个椎孔一狭窄，硬膜囊受压，就像我们年轻时候用过的钢笔，老式钢笔里边不是个硬膜囊，你一捏钢笔手就吸进来了，是不是？就像那个硬膜囊一旦受压，里边的脊髓液回流出问题，人就走不了道了啊，严重的那你腿就像脚像踩棉花一样的，双手有束缚感，身体也有束缚感，很多症状都来了。所以这个的话呢，目前即使是椎管狭窄，它不到绝对狭窄都不要紧啊，那我们在经过气血双补治疗，保持我们椎骨周围的供血供氧良好，不要有炎症，它不继续发展，那么控制不发展对你来说就是健康，好不好？
3: 好那个胃有的时候是胃炎，
0: 这个萎缩性胃炎你现在对通过调理已经都好了啊，这个咱们这个气血双补不刺激胃，它 它是那个小丸子，小的比绿豆一半还小，你都不用担心啊。只是你曲着服用的时候有讲究，曲着你怎么服用效果比较好？曲着你要用那个，你比如说用那个淮山药或铁锅山药切碎了熬成汤汤，来送服气血双补就合适，对你的胃黏膜没有刺激。或者用小米熬汤，小米汤汤送服效果也很好。
3: 啊，好了，我得买多少钱呢？我得准备买多少？
0: 这个您这样的，您跟那个咱们惠民堂药房去商量，是有这个无风险购药制度，到时候他会告诉你，好不好？
3: 啊，好了，知道了，
0: 保重啊！
3: 谢谢啊，好的，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祝福您健康长寿，祝福您健康长寿。
3: 啊、好了，我出来以后我给您回电话，反映情况啊。
0: 好，欢迎，到时候欢迎您走进来，实话实说。
3: 啊，好了，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挂了、啊，
0: 不客气，
3: 好了，
0: 再见了。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林则徐大人，

0: 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2: 第25集，李元芳来到了100泰，要救出安儿。他和赤竹可汗说，小安儿知道暗道的所在，他一定能说服小安儿。哭得迷迷糊糊的小安儿觉得自己被抱了起来，他费力地睁开眼睛，娘！可是立即又失望地扁起了嘴，怎么不是娘，不是娘啊？安儿在李元芳的怀里挣扎扭动起来，他才不愿意被这陌生的男人抱着。李元芳的额头上微微渗出汗珠，如果这孩子不肯听话，别说救人无从谈起，他人恐怕立即就要一起丧命。李元芳 竭力稳住心神，轻声唤着安儿的名字，把安儿抱得更紧了。他不想让赤卓等人发现异样。说也奇怪，当李元芳把安儿紧紧贴在胸前时，那烦躁不安的孩子突然平静了下来，脏兮兮的小脸儿一个劲儿地往李元芳的胸口钻，嘴里还喃喃着娘娘。李元芳先是诧异，随即恍然大悟，从他被汗水湿透的衣襟里面，一股清冽苦涩的幽香正晶莹溢出。李元芳俯身深吸了一口气，头脑顿时清醒了不少，精神也为之一振。谁说安儿是个痴傻？不，这是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啊，竟然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母亲的气息。看到安儿停止了哭闹，乖乖地依偎在李元芳的怀中，赤卓狠狠地瞪了王谦一眼，便走到李元芳跟前，傲慢地问：
6: 李元芳，你知道我想要这孩子做什么吗？
2: 愿闻其详。赤卓冷哼了一声：
6: 哼，据说这白痴小儿识得一百泰里的地道，通往沙陀器里的地下暗河，你知道吗？
2: 李元芳扯了扯嘴角：既然你都清楚了，还问我干什么呀？
6: 很好，赤卓点点头，那我们现在就下去吧。
2: 李元芳站着不动，赤卓目露凶光：
6: 怎么？
2: 李元芳平静地道：可汗，我帮你是有条件的，你必须先答应了我才会做。
6: 哦，
2: 赤卓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元芳：
6: 我刚才听到你说了，你是想事成之后带着这孩子离开。
2: 是的。赤卓微微摇头：
6: 我倒是可以答应你，但那不过是一句话，你就真的相信？
2: 李元芳望定了赤卓：我没有选择，可汗你也一样。在我看来，突骑诗人是言而有信的真汉子，我要的就是可汗的一句话。赤卓沉默半晌，慨然允诺道：
6: 好，李元芳，我很欣赏你。没错，你们汉人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李元芳，今天我赤卓就做一次君子，给你这句话，事成之后一定会放你和这孩子离开，如为此约，人神共庆。
2: 李元芳点点头，抱起安儿就朝唯一敞开着铁门的堡垒走去。进入堡垒，一个硕大的洞口袒露在堡垒中央，宽阔的台阶深不见底，台阶两旁的泥壁上隔一段就点着一盏油灯。李元芳记得上回从木墙外的入口进入地下时，巷道非常狭窄，如此看来，这里才是正式的入口，墙外的入口明显是后来补挖的。慢慢拾级而下，周围越来越暗，油灯的光亮刚刚可以照亮前后几步的距离。安儿倒一点也不害怕，两只胳膊紧紧搂着李元芳的脖子，转动着明亮的眼睛四下乱看。李元芳张开手掌护着他小小的脊背，一边尽可能地仔细观察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标记。就这样走了百来步，台阶到了尽头，转过弯，面前是一片李元芳曾经见过的地下间房。和上次不同的是，现在间房里面空空如也，空荡的间房顶上泥灰大块的脱落，木梁和砖块裸露出来。不用想也知道，所有的犯人连同边外队上下都充实进了营盘后面那座冒着黑烟的尸堆。李元芳咬了咬牙，停下脚步。赤卓来到他的身边，冷冷地问：
6: 又有何事啊？
2: 李元芳道：我想知道你们已经走过这地下监狱的哪些地方，是否探查过所有的区域了？赤卓想了想， 向后一挥手，两名士兵立即跑来，在他们的面前扯开了一张绘在羊皮上的地形图。赤铎指向地图，
6: 喏，这上面画的所有通道我们都走了个遍，可绕来绕去都在伊拜泰底下，并没有可以通往暗河的出口。
2: 李元芳微微眯起眼睛，图上的斑斑血迹让他的心又一阵绞痛。这张图是武训来到伊百泰之后千方百计画成的。当然，和吕家老潘一样，武训虽然能够摸清地下监狱的构造，却仍无法窥探出其中所蕴含的秘密。李元芳抱着安儿向地图俯下身，轻声地问安儿，你看得懂这图吗？安儿只瞥了一眼图纸，立即不耐烦地扭过脸，把脑袋埋回到李元芳的胸前哼哼。李元芳顿时了然，自嘲地摇摇头，哈，我还真是。他腾出一只手，从怀里掏出那张香气馥郁的纸，轻轻地展开。安儿冲着纸眨了眨眼睛，甜甜地笑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李元芳的眼前突然一片模糊，透过层层的迷雾，那四个神符仿佛在熠熠生辉。他犹豫着指了指火符，又指了指地符，随后将嘴唇贴在安儿的耳边轻声说，把他们找出来。安儿大张着嘴愣住了，完全是个痴傻的模样。但是只过了片刻，这孩子呆滞的双眸中泛起从未有过的光彩，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拼命朝前探出身子，明显是想要指示方向。李元芳连忙退步，觉得自己从未如此紧张过，也从未如此兴奋过。真的如有神助，安儿带领着李元芳在曲曲折折、交汇错杂的巷道中穿行，不论碰到怎样古怪纷乱的岔口，他都只是略微的停顿，便选择好方向继续往前。赤铎带着众人紧随其后，吩咐每过一个岔口就在地图上做下标记。可是安儿带路越走越快，而且走法也奇巧诡异，有些地方绕来绕去走了好几遍，有些地方又是一次经过再不回头。赤铎的人很快就没有办法跟上安儿的速度了，地图上画得乱七八糟，赤铎见这样不行，就索性下令每隔五步站下一名士兵，用这个方式为后来者指示方向。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李元芳觉得一定把整个地下监狱走了个遍，但安儿仍在充满自信地带着大家绕来绕去。李元芳渐渐地发现异样，这小孩隔一阵子就会猛揪他的一下胳膊，嘴里还发出含混不清的低叫声。李元芳料定安儿是想告诉自己什么，便放慢了脚步，在阴暗的巷道里集中目力仔细观察。开始他一无所获，但是安儿很有耐心，隔了一段时间再揪他的胳膊，李元芳额头上的汗水成行地淌了下来，滴在安儿的脸上，那孩子咯咯地笑着垂下脑袋，李元芳也不自觉地跟着低头，忽如醍醐灌顶，他的视线扫到了一个黑色的铁质神符，就嵌在脚边的泥壁上。原来是这样，神符标志是按照小孩在冬青林玩耍时的方式，嵌在地面之上寸把高的泥壁上，并且恰恰隐在油灯的阴影中。除非刻意在整个地下监狱里面按这个方位搜寻，否则成年人习惯性的朝前和朝上看，无论如何都发现不了这个标记。此刻李元芳强压狂乱的心跳，在神符旁边蹲下了身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偷
7: 通天案演播。

0: 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赤卓带着王谦等人也凑了过来，周围的火把顿时把神符照了个透亮。赤卓半信半疑地打量神符，王谦谄媚地上前道：可汗，我曾经听钱贵南说起过，神符标志着暗道的入口，只要启动神符上的机关，入口就能打开。不过要是启动的方法不对，就会有可怕的异象发生。异象？赤卓温怒地瞪了王谦一眼，又思忖着看了看李元芳，阴森森地笑道：嘿嘿嘿，看你的了。众人全都退到十步之外，李元芳知道他们是害怕有机关，但是他自己早已经无路可退。李元芳问怀抱里的安儿：你会打开它吗？安儿眨了眨突然显着无比澄澈透亮的眼睛，抬起小手就要去按五芒星的一角，犹如电光火石般的，李元芳猛地挡住了他的小手。安儿不高兴了，哼唧着想要把手挣脱出来，却被李元芳死死地捏住，满额滴下的汗水又一次模糊了李元芳的视线，他都没有去擦，脑海里轮番叠现出五芒星的图案和那首五言律诗的句子。就在几天前的夜里，他偷离刺史府，在草原上与狄景辉会面时，狄景辉向他提到了对伏羲八卦和五芒星神符之间关系的猜测。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身边多年，耳濡目染的对八卦、相位、风水、术算之类也略知毛皮。狄景辉当时一说，他就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自己又拿出画着神符的纸看了几遍，回想裴素云透露的只言片语，基本上认定了五芒星的四角暗合水、风、火、土四神符，其中左下震位暗喻火神，右上巽位暗喻风神，右下艮位暗喻地神。水神和风神的神符用在地面之上，他碰巧都见过了，也明白意思。火神和风神则用在地面之下，也就是在一百泰的地下监狱里头，但他始终猜不透含义。当赤卓要求安儿寻找暗河入口的时候，他只好既指了火神符，又指了地神符给安儿看，究竟哪个指示暗河入口，其实李元芳心里也是没有底。现在安儿顺利地找到了一个神符，并且李元芳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个与地上水神符相对的火神符。他猜想，这很有可能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但是，安儿刚才的举动却吓得李元芳心跳骤停，因为那只小手分明是伸向了五芒星的右下角。按照推论，右下艮位上的应该是地神符，而非火神符。不对，不对呀！难道是自己猜错了？还是这孩子毕竟痴傻，虽能凭本能找到神符，对于五星上的位置却稀里糊涂？李元芳握着安儿的手，小心翼翼地问了第二遍：“安儿，你知道怎么打开五星吗？”安儿不耐烦地撇了撇嘴，又把小手伸向五星的右下角，可惜还是给李元芳挡了回去。安儿气得狠狠地蹬了李元芳一脚，他却浑然无觉。赤卓等人离得远远的，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壁前这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等待着。李元芳的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终于他对孩子微笑道：好吧，我都听你的。随即伸出手，重重地按向五芒星的右下角，很轻的一声哒哒，在幽暗的巷道里带出清脆的回音，紧接着脚底传来细微的颤动，好像

0: 清风撩起的波纹震动越来越剧烈，前面的岩壁随之纷纷落下泥沙。李元芳护住安儿往后退，那孩子却毫不畏惧，兴奋的小脸通红，拼命朝前方挥舞小手，仿佛是在他的指挥下，岩壁大块大块的脱落，伴着轰隆隆的闷响，飞沙碎石铺满整个巷道。待到尘埃落地，那堵看上去严丝合缝的石壁上骤然出现个硕大的洞口。蒙头蒙脑的赤卓等人定眼一瞧，洞口前空空如也，大人小孩踪迹全无。赤卓大骇，快带头冲到洞口边，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在这个新出现的洞口里面，赫然是一个巨大的岩洞，通向无尽的黑暗。举起火把照进去，只能约略看出离得较近的岩洞顶端比地下监狱的顶部略低，上面怪石低垂，暗影嶙峋，底部则比一百态要低十多丈，而且还呈现缓慢下斜的态势，并有隐约的潺潺声从下方传来，若有若无的微风自岩洞深洞吹拂，裹挟起一股可疑的臭气，闷灼晦涩。赤卓正看得发愣，岩洞的底部突现一抹闪耀的红光。
1: 下来看看吧，那里有台阶。
0: 赤卓这才看见李元芳抱着安儿，手持火咒站在岩洞底下一片宽阔的坡地上。就在他们站立的位置大约几十步远的地方，漆黑的水波悠悠泛动，似沉潭深渊，幽寂难测，又如长河暗涌，一望无垠。在赤铎的命令下，突骑师士兵们分批从洞口进入，在暗河边的斜坡上很快用自带的原木扎成木筏，一层层放入暗河之中，前后相继。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受不了岩洞里的腥臭味儿，但是时间一长倒也习惯了。赤卓问王谦是否知道这臭味的来历，王谦一无所知。赤卓又问李元芳，李元芳只摇了摇头，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先的位置上，默默地看着突袭诗人的行动。安儿倒舒舒服服地趴在他的肩头上睡着了。终于，除了留守在监狱里和地面上的极少人数，突骑师士兵已全部上筏。木筏在黑色的暗河水面上整齐铺开，密密麻麻的黑甲士兵一眼望不到头，绵延直下岩洞的最深处。他们手中高擎的火把红光跳跃，映照出活脱脱一幅地狱望穿的恐怖景象。赤卓最后一个踏上木筏，转回身望向等在岸边的李元芳。李元芳冷冷地开口了，那么就祝可汗一路顺风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赤卓的眼中金光凛凛，
1: 你们汉人好像有个说法，送佛送到西天，元芳，你帮我找到暗河入口是没错，可是暗河河道纵横，如何才能直下停州？我还需要个向导。
0: 李元芳沉默着，赤铎身边的王谦却急不可耐地献计了。
2: 可汗，这个没问题。我听钱归南说过，沙陀契地势西高东低，从一百泰往停州，只顾顺流而下便可。
0: 啪！王谦的话还没讲完，就被赤卓结结实实地送上了一记耳光。李元芳拍了拍刚被惊醒的安儿，重新划亮了一个火折，望定赤卓。
2: 可汗，我再说一遍，你应该兑现诺言了。
0: 赤卓阴沉着脸，咬牙切齿地道：“
1: 杀了他们！”
0: 顷刻间，船上、岸边、通向地下监狱的台阶和洞口，突骑师士兵齐齐张弓，对准了那一大一小两个人。李元芳摇了摇头，低声道：“

如此，我便没有遗憾了。随着话音，他扬手甩出火者，幽暗的洞窟中闪过一道绚丽的红光，旋即巨大的火团在暗河之上腾起，沿着漂浮于整个河道上的石枝迅速蔓延，只不过瞬息之间，静谧暗河已成熊熊烈焰翻滚着的火海。不是说水火不容吗？怎么水竟会燃烧？突袭诗人都惊呆了，许多人还没来得及躲避就被火蛇卷入。李元芳乘着这千钧一发的时机，俯身按下自己一直用身体挡住的神符。他和安儿出入这岩洞时，安儿就发现了这个地神符，因为当初李元芳只给他看的是两个神符，傻孩子居然一直记着。既然火神符指向暗河入口，那么地神符就应该是通风暗道。李元芳明白，这就是他和安儿最后。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

0: 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说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1: 加多少？
0: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1: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0: 我们
1: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0: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1: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0: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第26集，地府暗下，顿时轰响连连，但被洞窟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盖住，岩壁顶端乱石崩塌，李元芳将安儿整个护在怀中，紧盯着岩壁上凸显的裂口。就在碎石刚刚停止掉落的一刹那，他抱牢了安儿，纵身跃入裂口。此刻石之燃起的火焰绚丽非凡，整个地下暗河的岩窟里面亮如白昼一般。借着亮光，李元芳看到地府开启的裂口引向的是一条狭长的窄窄岩缝，只能容人匍匐向前。他不知道这岩缝通向何处，但显然已经不可能后退了。探手再

从身上取一下弓箭，对准裂口，将几个试图攀壁而上逃生的突骑师人一一射倒。直到火势席卷整个岩洞，他才一把搂过呆若木鸡的小安儿，沿着峡道迅速地向前爬去。他能感觉到峡道各处都有清风前行，肯定有通向地面的缝隙，但是一时又发现不了可以容人通过的出口。前行不久，身下越来越热，李元芳的心一沉，难道这侠盗把他们重新引回火场？前面不远是个转折，转过去侠盗就断了，一堵泥壁赫然挡在了眼前。李元芳定一定神，抬起胳膊肘就朝泥壁猛撞过去，因为他能依稀听到外面的动静，料定这泥壁很薄，何况他们早就无路可退了。泥壁果然松软，李元芳豁出命来连撞了几下，眼前骤然一亮，泥壁外出现了一道砖石台阶，上面日影斑斓。他猛吸了一口气，抱紧安儿，跃身扑上台阶，抬头望去，立即认出这是自己曾经到过的通风砖石堡垒。台阶下面，冲天的热气扑卷过来，一团团的火焰烧得正旺，还能依稀看见大片正在倾倒的尖房梁柱，甚至能够看到游在火焰中翻滚的突袭尸人。原来风道是一条捷径，将他们带离暗河岩洞，回到了地下监狱的上方，并与通风堡垒相通。而那些逃窜求生的突骑尸人将烈火带进地下监狱里头后，又引燃了监房的木柱泥梁，此刻就在李元芳的脚下，整个地下监狱都在熊熊燃烧。李元芳抱紧安儿，正要起身，一个突骑尸人裹着火团从台阶下面扑来，李元芳举起手中的弓猛砸下去，那个人惨叫着摔回火海。李元芳刚想奔上台阶，左腿一阵钻心的刺痛，让他几乎失足跌下。他跪伏在台阶上，这才发现就在刚刚按压地符跃入岩缝时，腿上腰上已经被几支箭射中，左腿上的箭正中膝盖后侧，因此完全不能站立了。他刚才只顾匍匐前进，居然毫不知觉，那么就爬吧。李元芳再一咬牙，手脚并用，终于爬上堡垒的沙土地面。来不及喘口气，李元芳把安儿往旁边一放，就去拖那块搁在旁边的石盖板。石板很重，但他现在似乎有无穷的力量，只几下就把石板拖到了台阶口，再奋力朝下一推，石板斜杵在台阶上，挡住了来路，也挡住了飞窜的火苗。台阶下面凄惨的呼嚎仍然不绝于耳，从堡垒外也传来狂乱的喊叫。李元芳凝神听了听，这是留在地面上守卫出口的突骑师士兵们在惊慌失措地救助那些从地底下逃出的火人。他环顾堡垒，终于明白为什么几乎没有突骑师人往这里逃生。这是他曾经到过的木墙中最小的那座堡垒，是根本没有门的。但是李元芳丝毫不觉得遗憾，现在那个唯一开着门的堡垒肯定挤满了被烧得面目全非垂死挣扎的突骑尸人，还有地面上的守卫们，以他目前的伤势，带着安儿是绝不可能活着突围出去的。而现在至少他们还能等待，等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李元芳侧身倒在沙地上，能清楚地感觉到从腰间膝盖流出的鲜血，热乎乎的，却一点儿都不疼痛。他朝像傻子一样呆坐的安儿伸出手去，那孩子却根本没有反应。他又将目光投向堡垒上部的通风口，只见金灿灿的阳光在头顶上明暗交叠。

0: 昏黄不定，宛如流年相继，死生往复。韩斌赶到伊百泰的时候，头顶明月高悬，洁净的月色下，旷野仿佛变成了一片雪白。他在阿苏古尔河畔的小土屋里只过了一个晚上，就再也待不下去了。这回就算让李元芳骂死，韩斌也要来。他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里傻等。韩斌驱策着严峰，飞一般地朝伊百泰奔来。越来越多的焦黑死尸倒伏在沙地上，韩斌没有停下来查看。他不能停下，因为一停下就会失去全部的勇气，就会害怕的死掉。木墙上的铁门大敞着，他毫不犹豫地飞驰而入，浓重的焦糊味和血腥气冲鼻而来。马蹄踏在粘稠的血污中，韩斌的泪水早已流满面颊。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叫着，哥哥，你在哪里？我来了，哥哥。除了死寂还是死寂，严峰在木墙里绕了一圈又一圈，唯一有门的那座堡垒前，尸体践踏着尸体，呛人的浓烟还在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根本就进不去。幸存的突骑诗人早逃得无影无踪，伊百泰在今天夜里彻底的荒芜。韩斌的嗓子快喊哑了，突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低沉，但是在千军万马中韩斌都不会听错，连严峰都认出了这个声音，直扑最小的那座堡垒。灰黑的烟雾弥漫在堡垒上部。
1: 哥哥，你在哪里啊？我看不见你。
0: 韩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门，他个子尚小，骑在马上够不到通风窗洞的位置。韩斌发疯似的猛捶堡垒，拳头上顿时鲜血淋漓。
1: 斌儿，
0: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低沉暗哑，可是镇定如昔，坚韧如昔。韩斌立即安静了下来，听到李元芳又说，
1: 不要着急，你站到严峰身上就能看见我。
0: 虽然窗洞里面烟气炙人，逼得韩斌连连呛咳，泪水夺眶而出，但是他还是拼命瞪大了眼睛。他看见了李元芳从窗洞里向他伸出的右手。韩斌在严峰的脊背上努力站直身子，也把手探进去。他不知道，其实李元芳早就听到他的叫声，却费了不少时间才能站立起来。韩斌只知道，向自己伸过来的手依然温暖、稳定，充满力量。
1: 哥哥，你怎么跑到那里头去了？门在哪里呀？哥哥，我帮你出来。
0: 韩斌语无伦次地嚷着。
1: 冰儿，
0: 李元芳打断他。
1: 周围还能看见人吗？看不见，只有很多烧焦的尸首。
0: 很好。李元芳捏了捏韩斌的小拳头。
1: 斌儿，严峰认得回亭州的路，路上不停，你们只需要一天一夜就能到亭州，即使碰上野狼也不要怕，你射箭把他们赶开就行。严峰的速度狼是追不上的，明白吗？不要停，直接回亭州。
0: 韩斌猛地点头，又叫起来，
1: 啊，哥哥，我要和你一起回去啊。
0: 不，你和他一起回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元芳缩回手，托起安儿，慢慢地把他送出窗洞。这窗洞不大，但恰好可以容下安儿小小的身体通过。安儿也认出了韩斌，朝他伸出两只小胳膊。韩斌搂过安儿，愣愣地看着李元芳。
1: 李元芳对韩冰微笑着，我知道你一定能行。韩冰垂下眼睛，现在他完全明白了李元芳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流了一晚上的泪突然全干了。他抬起头来，紧抿着嘴唇不说话。李元芳快要站不住了，但仍竭力用韩冰最熟悉的平静声调说着，你去找到梅迎春他们，告诉他们来这里。韩冰终于开口了，一字一顿地道，我知道了，哥哥，你等着我，一定要等我回来。我等着。韩冰把安儿放好在马鞍前面，又返回身去，从窗洞口递进一个羊皮水囊。李元芳刚要推回去，看见韩冰闪光的眼睛就作罢了，只微笑着说，冰儿，去吧。再对堡垒深深地看一眼，把此时此刻的所有印入心底，这记忆从此永不磨灭，至死相随。
3: 严峰，跑啊！
1: 韩冰一手搂住安儿，一手紧握缰绳，亮开了嗓门高喊。严峰嘶鸣一声，震开四蹄，宛如在沙地上飞翔起来。皓月平沙，漫卷风尘，一匹火红色的小马载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头也不回地奔向东方。在他们的前方，天际曙光微露；在他们的背后，重重黑雾笼罩中的一百态，地上尘沙寂寂，地下烈焰滚滚。这儿是个镇店，天色已晚，莫不如今夜就在此地歇宿。沈怀骑在胭脂马上，一边抬手张望，一边对马车内的狄仁杰招呼着，没有回应。沈怀对着马车又叫了一声，大人。车内仍然无声无息。沈怀的心中突然一紧，赶紧示意车夫停车，自己下马来到车边，轻唤着大人，撩起车帘朝内看去，就见狄仁杰歪在后座上，帽子耷了下来盖住半张脸，双眼紧闭，苍老的面颊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异常的灰白。沈怀顿时紧张起来，大人，您快醒醒。刚伸手要去推，狄仁杰倒睁开了眼睛，冲沈怀微微一笑道，沈怀呀，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大人，我就眯这么一小会儿，你也不让。沈怀长舒了一口气，抹力把额头上冒出的冷汗，轻声道，没事儿，大人，卑职冒犯了。狄仁杰直起身子朝车外张望，哦，已然是黄昏时分了。沈怀点头，大人，我看着旁边倒是有些铺户人家，咱们今夜就在这里寻家客栈住下吧。从益州出发，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天一夜，卑职很担心您的身体啊。狄仁杰没有答话，皱纹密布的眼眶里，那双眼睛布满了血丝，一望便知这位老人已心力交瘁，但是眼中的神采依然炯炯。他将锐利的目光投向车窗外，沉吟着说，沈怀啊，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沈怀回答，大人，我刚才看了看地图，咱们已经进入亭州辖区了，这个地方叫做神仙镇。神仙镇，哼，好名字。狄仁杰点头，却又皱起眉头，不停地扫视周围，问，从这里到亭州城还有多少路程啊？沈怀略一迟疑才道，大人，假如一刻不停的话，明天正午之前肯定能到了。不过他顿了顿，终于下定决心，大人，您在益州就身体不适，都没来得及好好将养，就急着上路，一口气就走了一天一夜，正好这里是个镇店，今天晚上您无论如何要歇一宿。
0: 也许是沈怀的语气太过坚决，狄仁杰。

0: 别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微笑道：“沈怀啊，你这口气倒像在威胁老夫啊。如果我不听你的呢？”
1: 大人，
0: 沈怀急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1: 沈怀没有别的意思，卑职知道您的心情，沈怀也想尽快见到景辉兄和元芳兄，可是您毕竟上了年纪，自打从洛阳出发您就没有休息过一天，马上进到亭州城里，肯定又有无数的事情要劳心劳力。沈怀虽然不知道亭州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可是想来也差不了这几个时辰，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神仙镇歇一晚上。大人，沈怀求您了。
0: 语罢他涨红了脸，双手抱拳向狄仁杰深鞠下去。狄仁杰轻轻拍了拍沈怀的肩，和蔼地道：“好了好了，不要这么激动嘛。沈怀啊，老夫还是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原来你还是挺能说的，看来平时是故意不肯让老夫知道你的口才。”沈怀一低头，干脆不吱声了。狄仁杰又朝车外张望了一下，思忖着道：“哎呀，这个神仙镇怎么看上去有些古怪？”
1: 哦，大人，
0: 狄仁杰伸手搭在沈怀的胳膊上：“也罢，你先扶我下去走动走动，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双腿都没有知觉了。”沈怀小心翼翼地把狄仁杰搀下马车，刚开始几步就觉得狄仁杰的腿都在微微哆嗦，沈怀尽力地扶持，离开马车走了十来步，狄仁杰才长舒了一口气道：“哎，这神仙镇的风景很不错呀，就是市井太过萧条，现在这傍晚时分，镇店里行人皆无，院落上也几乎看不见炊烟，莫非都住着神仙不成？”沈怀听得愣了愣，这才注意观察周围，果然和狄仁杰说的一样，整条街面上除了他们这队人马，竟再无一个行人。正是夕阳西沉时分，在红日落下的西南方向，天山山脉被晕染成铁锈般的山脊清晰可见，这就是进入亭州辖区最明显的标志。从伊州过来，一路上绿洲和沙漠交替，这神仙镇周边倒是青山葱翠，绿水环绕，夏日傍晚的微风吹来草木和瓜果的甜香，实在是叫人心旷神怡的神仙乐土之境，难怪叫做神仙镇。不过狄仁杰说的怪异也很明显，如此宜人的环境，镇店里西域式样的平顶土屋也错落有致地点缀在路旁，可就是看不见人迹，实在萧条得很。沈怀正茫然四顾，就听狄仁杰低声道：“快看，前面那个宅院像是有人影晃动，咱们过去瞧瞧。”说着，狄仁杰甩开沈怀的手，三步两步就走到那个黄泥刷墙的宅院前面，咚咚敲起门来，嘴里还叫着：“有人吗？有人吗？”隔了好一会儿，院内才传来了哆哆嗦嗦的问话声，似乎是个老妇人：“
2: 是谁呀？”
0: 狄仁杰连忙扬声：“啊，我们是路过的，天色已晚，想在此地借宿，不知道主人家方便与否。”院子里没有声音了。又过了好一阵子，木头院门开了一条缝隙，那老妇人在门后露出小半张脸，从上到下地打量着狄仁杰和沈怀，半晌才道：“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亭州吧？”
0: 狄仁杰和沈怀相互地看了看，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道：“老人家，我们是从伊州来的，要往亭州去。”“
2: 啊？”
0: 那老妇人一声惊呼，急切地道：“
2: 啊，不不，千万不可，你们还是快回伊州去吧。”
0: 狄仁杰微微皱眉，

0: 家，这是怎么说啊？我们在亭州有事情要办，您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啊？
1: 亭州去不得，哎呀，那老妇人急得直跺脚。你们就听老身一句劝，去哪里都成，就是不要去亭州，那里，那里。
0: 狄仁杰脸色骤变，伸手扳牢院门。老人家您说，亭州到底怎么了？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努力学习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的前程，还有父母的寿命、朋友的质量和未来另一半的层次。文学让你言谈举止不单薄，理科让你思维谨慎，遇事善分析。我们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明事理、知荣辱的人，而后内敛自谦，拥有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够飞得更高，匹配更优秀的世间万物，而不是当情感事业稍有不顺就会自暴自弃，两眼一红就觉得人间不值。努力学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是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努力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一定是最好的出路。越书越山越己，锦花一日自为荣。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播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播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两三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啊，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00-300块钱，有的讲话了，一个月手里就500-600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了，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

撑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那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嘞，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儿，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这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啊，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啊，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

让它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它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它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它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它老往那个心衰呀、啊、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十五六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呢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啊、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啊，你吃点儿，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

常吃的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啊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姜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姜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姜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3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3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

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哎，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

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氢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露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露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它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始雾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

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啊、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他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一百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那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40%

到了63%，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挽。

0.3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15%，那多提升15%，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80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2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2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

0: 痰呐，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十盒额外多给你两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这份，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了，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了，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推团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0: 啊，
3: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0: 嗯、
3: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冻干粉，就送到了。
0: 啊，
3: 她这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她说她这东西她可知道。
0: 嗯、
3: 啊，她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0: 是啊。
3: 完了她就问我多少钱。
0: 嗯、
3: 啊。我说完，她说咋这么便宜呢？
0: 嗯、
3: 啊。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有主治。完了还不要、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0: 行啊。
3: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0: 行，说说吧。
3: 嗯
0: 啊，什么病啊？
3: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0: 嗯，
3: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0: 啊，
3: 然后吧老盗汗
0: 啊，
3: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3: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0: 嗯，
3: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0: 啊，
3: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0: 啊，那是高。
3: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0: 嗯、啊，
3: 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啊肝肾呐，我看都吃坏了。
0: 嗯、你说
3: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0: 啊、
3: 嗯。完了呢，就还感觉个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
0: 啊、
3: 嗯。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0: 啊、
3: 嗯。消化一点也不好。
0: 嗯。
3: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0: 啊、
3: 嗯。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0: 啊、
3: 嗯。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
0: 啊，
3: 就一会儿一去，
0: 哎、
3: 一会儿一去。
0: 嗯、
3: 啊。尿呢还真没有多少。
0: 嗯、
3: 啊。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
0: 啊。
3: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还肿。
0: 肿了。
3: 一摁就坑。
0: 啊。
3: 然后就特别的沉，
0: 嗯、
3: 特别沉，肿到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0: 嗯。
3: 完了，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0: 嗯，
3: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连老师、
0: 嗯、
3: 你能知道吗？白茫茫的，
0: 你知道有白雾似的。
3: 哎，对对对对
0: 啊，就澡堂嘛。
3: 看电视啊，
0: 啊，
3: 就看看电视啊，
0: 嗯，
3: 各种颜色呀、啊、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数
0: 啊，
3: 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
0: 嗯，
3: 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0: 哎呦，
3: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这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0: 那也
3: 是
0: 高啊，
3: 就更别说了。
0: 嗯，
3: 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0: 我告诉你哈、啊， 为啥咱们有些人

0: 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
1: 啊，
0: 那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阿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八九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1: 是，
0: 哎，它血糖一高，它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1: 是，
0: 哎，所以这就
1: 是大林老师，
0: 嗯，
1: 我完了，我还有就是那个我小伴儿啊，
0: 嗯，
1: 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0: 啊，
1: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
0: 嗯，
1: 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
0: 啊，
1: 时间不长，
0: 嗯，
1: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
0: 嗯，
1: 我都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0: 对
1: 肠胃还好。
0: 嗯，
1: 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0: 那没错。
1: 合计多备点儿吧，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
0: 是是是。
1: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0: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1-2次，我建议啊头1个月2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1: 哎呀，太好了！
0: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着啊
1: 啊、
0: 嗯，
1: 行，我都记住了。大林老师、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0: 啊，
1: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2盒，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0: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化瘀啊，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参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0: 啊，
1: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
0: 嗯、
1: 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
0: 嗯

0: 那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
0: 大卫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30万风光奖给拉下了啊！
1: 哎呀，行，
0: 别忘了啊！
1: 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再给大姐订30盒风光奖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好，好，再见。
0: 好了，大卫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分享的是我开始运动的理由。运动是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上运动，健康也会爱上你。运动所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化解内心惆怅，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别再说太忙没精力，很多时候你的疲惫恰恰源于从不运动。运动的效果虽不立竿见影，但每一次挥汗如雨都在悄悄重塑一个更从容更自信的你。请坚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未来的慷慨投资，它绝不会辜负你。现在就开始吧，去奔跑，去流汗，去感受风，你为运动花费的时间终会为你储蓄一个健康的未来。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秀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秀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

第十八集，瘴疠之毒。尼加尔在失望之极的时候生气地说道，差一点就能得到那句谶语的秘密了，真是晦气。布都格恩不解地问道，刚才见将军大人不惜涉险也要冲到火里去抢那个绢布，不知为何对这个秘密如此感兴趣。哎呀，你好糊涂。尼加尔看着布都格恩回答说，自先祖冒顿大单于时代至今，我们与汗国断断续续打了六七十年的仗，虽说屡屡打败汉军，也斩获无数，却始终无法真正灭了汉国。布都格恩颇为不甘，是啊，多少年来我英勇的草原铁骑每每攻入汉国腹地，最终都以无功而返而告终。哎，草原虽美，长空万里，总是有那大漠孤烟的冲天豪气，可毕竟地处偏荒之地，远不如这中原汉地气候宜人，繁荣富庶啊。尼加尔不无惆怅地说着。布都格恩接着说，不错，所以灭亡汉国是我们历代大单于一直以来的夙愿。尼加尔说，那谶语中后半句的当屠高三个字的答案，无论是个人还是个物，都是足以灭亡汉国的关键。哼，只要我等掌握了这个秘密，就可以借此马踏长城，一举灭亡汉国，让我大单于和右先王入主中原，坐上汉家皇帝的宝座，统治四方，实现先国的遗愿，岂不快哉？对呀，如此一来，将军大人可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大王必回大家封赏。布都格恩则在一边赞叹说。尼加尔回头看了看站在刘步周身边的奥奇布，然后表情复杂地对布都格恩说，我只希望大王能允许让公主做我的正妻，至于什么大家封赏，我根本不在乎。此时的尼加尔似乎早已经把绢布被烧毁的事情完全忘了，脑海中仿佛都已经看到了和奥奇布出双入对的幸福场景。也不知这布都格恩是不解风情还是另有打算，也不合时宜的忽然冒出了一句，哎呀，只是如今这绢布已烧，这个秘密从此无从而知了。一句话把尼加尔刚才那无尽的美好憧憬犹如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似的给彻底浇灭了。没了绢布也就没了答案，什么灭亡汉国入主中原迎娶奥奇布，全都荡然无存了。正在尼加尔布都格恩为此陷入极度失望之时，一旁的沃哲塞突然插话了，将军大人怎么忘了，现在唯一知道那谶语秘密的不是还有那汉家公主吗？经沃哲塞这么一提醒，尼加尔顿时想起来，他恍然道，对啊，绢布烧毁之前那汉家公主是看到答案的。正是如此，沃哲塞肯定地回答。尼加尔就像又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不假思索地一转身，直奔躺在石台台阶下面仍旧昏迷不醒的南宫公主而去。尼加尔几步来到南宫跟前，见她还没醒来，一把揪起南宫，死命地摇晃着，汉家丫头，汉家丫头，给本将军快快醒来。但是不管尼加尔怎么使劲摇晃，南宫依旧浑身瘫软，就是醒不过来。刘不周见状，马上一个箭步冲过去，单手抓住了尼加尔的手腕。尼加尔，你休得无礼。尼加尔斜着眼瞟着刘不周，语气阴冷，小畜生，这里没你的事，给本将军闪开。在尼加尔心里，从小到大，刘不周始终都是那个被畜生养大的野孩子，是那个卑鄙如蝼蚁般的贱奴，是那个多次令他蒙羞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怎么都整不死的心头大患，更是将他心中的女神奥奇布生生夺走的情敌。虽然刘不周和尼加尔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但尼加尔从来对刘不周都是恨之入骨，所以他故意用小时候

行忙停大营中称呼刘不周的那个蔑称来羞辱他，也就是小畜生。刘不周眼神冰冷彻骨地盯着气焰嚣张的李佳儿，过往的一幕幕惨痛画面再一次浮现在脑海中，眼前这个多次害得自己九死一生的宿敌，他有一万个复仇的理由都可以一刀杀了米加尔，给自己一个痛快的交代。但刘不周转念一想，此时他们的处境若是再内讧的闹起来，恐怕就更难逃出这地宫了。想到这里，刘不周努力平复了一下上涌的气血，并没有继续和米加尔发生正面冲突，反而语气平和地说，米加尔，我等现在尚未脱离险境，此时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寻找出路，你快快放下南宫，免得横生枝节。米加尔却仍然不肯放下南宫，他一脸不屑看着刘不周，不无挑衅地说，哼，也是本将军偏不呢。一旁的奥奇布被米加尔的蛮横无理气得厉声喝道，米加尔，良言相劝，你听不懂吗？你不要太过分了。本来奥奇布这话一出，米加尔就有些不知所措，那正抓着南宫的手明显松了下来。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在此时，他身后的不多格恩却不阴不阳地甩了一句，公主这眼里从来只能看得到那贱奴的好，却怎么就感受不到米加尔将军对公主的一往情深呢？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米加尔的痛点，奥奇布对他的冷漠使他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结，就是因为眼前这个小畜生，自己无论怎么在奥奇布面前极力表现，却始终无法得到奥奇布的心。米加尔心中不由得顿时涌上了无尽的醋意和恨意，他盯着眼前的刘不周，心里的醋意和恨意立刻化作了满腔的怒火，他把这股怒火全都宣泄在了刘不周身上。趁刘不周没注意，米加尔冷不防突然暴喝一声，你个该死的畜生，说着他就一掌狠狠地拍在刘不周的胸口上。米加尔这突如其来的一掌力道着实不轻，刘不周顿时就觉得胸口一阵发闷，似乎体内有什么东西汹涌翻滚着向嗓子眼就涌上来，紧跟着扑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刘不周啊的大叫一声，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一良心，奥奇布也没想到米加尔会突然来了这么一手，等他反应过来时，刘不周已经口吐鲜血倒地了。奥奇布大叫着刘不周的名字，不顾一切的扑到刘不周身前。奥奇布奔到刘不周的面前，跪下身心疼不已地抱起他一看，只见刘不周脖梗处露出来的那几道刚刚被大方士李少君治愈的伤口竟然隐隐地渗出血来。奥奇布心知不好，大方士李少君临走前特意告诫过他们，刘不周身上的伤虽然已经痊愈，但现阶段只是初愈，绝不可动肝火和他人相斗，否则一旦伤口复裂，那可就回天无力了。正是刚才米加尔重重的一掌，将刘不周身上仍然还很脆弱的初愈伤口给震裂了，这才隐隐渗出血来。奥奇布一下子没了主意，他焦急地连声呼唤着刘不周的名字，可是此时刘不周好像一下子身体垮掉似的，他瘫倒在奥奇布的怀里，胸口剧烈的一起一伏，气若如丝，脸色发白，已经奄奄一息了。刘不周被米加尔突然一掌打得口吐鲜血倒在地上，身上原本被大方士李少君刚刚治愈好的伤口又复裂了，整个人脸色发白，危在旦夕。此刻奥奇布完全没有了平日里那般的英姿飒爽和率真豪放，他就像个小女人一样，泪流不止地抱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完全束手无策。米加尔幸灾乐祸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嫌弃地说，

0: 此不堪一击，他当年的本事都哪儿去了？奥吉布抱着刘不周，美丽的双目中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他对米加尔厉声道：他在汉国的监狱中受尽了磨难，浑身重伤，若不是被你突然一掌打得伤口复裂，就凭你也能伤他分毫。此时刘不周痛苦地闷哼了一声，他缓缓睁开了眼睛。奥奇布一见，赶忙柔情地抚着刘不周的脸庞，关切地问道：你怎么样了？好一些了吗？刘不周缓缓摇了摇头，吃力地说：恐怕这次是没救了。
1: 怎么会？伤口复裂了，可以再治愈呀。
0: 奥奇布不可置信地说。刘不周犹豫了半晌才说：
2: 公主，有些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当初李少君先生在给我治伤的时候，曾经私下里对我说过，我的伤之所以难以治愈，是因为在诏狱中反复遭受酷刑，却没能够及时医疗，伤口已经化脓生疮，后来又多次治愈而复裂，伤情越来越严重，所以李先生称此为百难之伤。
0: 奥奇布有些不解，但是据我所知，这也是可以治愈的呀。
2: 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但更为严重的是，我在被逼为先帝殉葬时，为了自救，浑身涂抹了火石粉，在天狗吞日之时身体发光，佯装伏羲大帝附体，才躲过此劫。这火石粉对百难之伤的伤害极为严重，那火石粉渗入伤口内，与伤口的脓水相克互伤，
1: 之毒，难道是让天下医者都无药可解的瘴疠之毒吗？
0: 刘不周点了点头，
2: 不错。不过当时因为有李先生在，他老人家不愧是蓬莱半仙之体，有办法救我。他用安神续命丸控制住了这瘴疠之毒的毒性蔓延，只要安心静养2个月左右，就可以逐步化解我体内之毒。但是现在我的伤口再次复裂，毒性必然失去控制，迅速向全身扩散，最多2个时辰就可以遍及全身，我就必死无疑了。
1: 那可还有解毒的法子吗？
0: 奥奇布急得惊慌失措地问道。刘不周低垂着眼皮叹了口气，
2: 即使有，现在也没用了。
0: 奥奇布听刘不周说可能还有办法，他迫不及待地追问：
1: 你快说有什么法子，就算让我上天入地我也愿意。
0: 刘不周又苦笑了一声：
2: 李先生临走之前曾经给我留下7颗安神续命丸，如果2个时辰之内服下，可暂时控制住毒性发作，然后再做打算。
0: 说着刘不周环顾了一下这个地宫，无奈地说道：
2: 但那7颗安神续命丸我并没带在身上，而是放在了酒舍里保存，可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地宫里，与世隔绝，尚不知能否脱险，那个法子还有什么用啊？
0: 奥奇布闻此言，眼神坚定地回道：我现在就带你出去，咱们无论如何都要在2个时辰内赶回酒舍去，你不就有救了吗？
2: 这地宫的出口都没有找到，更何谈要赶回酒舍呢？
0: 刘不周缓了口气，看着奥奇布坦诚地说：
2: 公主，不要伤心，你不要管我了，快带着南宫他们迅速寻找出口逃走吧。
0: 奥奇布哭着说：
1: 不，我绝不会丢下你不顾的，我们还

0: 有机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刘不周转过头看着还在燃烧的石台，对奥奇布说，
2: 我们没有机会了，这个地宫尘封了几十年，清新之气本来就极少，这火这么一烧，清新之气必然很快消耗殆尽。你若因为我而耽误时间，不尽快找到出口逃生，你们都会被憋死在这里的。况且我们已经一天一夜睡眠未尽了，再这样下去体力会耗尽的。
0: 我不管，我不管，就是死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诡异的地方，不，不会。
1: 刘不周看着奥奇布，眼神中流露出不舍的神情，他喘了口气说，
2: 公主，你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清，我说过此生就算是拼上我这条命也会保你平安的，现在就让我再为你做点事吧。
1: 奥奇布此时就像疯了一样，他腾地站起身，一把拉住刘不周的身体，就想将他搀扶起来。
0: 叶良琴，你休想让我独自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我扶着你，咱们一起找到出口。
1: 一旁的米加尔这时才明白原因，多年来自己处心积虑要置刘不周于死地，但这个小畜生每每都能化险为夷，看来今天可真是个干掉刘不周的好机会，怎么能让他再活着跑出去呢？再看到奥奇布对刘不周那样一往深情不离不弃，米加尔更是气往上撞。哼，此人不除，他和奥奇布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的。米加尔眼中顿时露出了摄人的杀气，他扔下昏迷的南宫，趁着奥奇布的注意力全在刘不周身上，偷偷拿过沃哲塞手中的佩刀，悄悄转到了刘不周身后，举起刀要一刀砍死他。就在此时，只听他身后的布杜格恩急切喊了一句，将军小心。米加尔也觉得突然身后有什么异动，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多年征战沙场的他对危险将至的直觉非常敏感，他果断地暂时放弃了刀砍刘不周，他也不转身也不回头，下意识把佩刀向身后一背，只听到他身后嘡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显然他背过去的刀碰撞到了别的兵器上。米加尔借此迅速蹲下身子，快速移到另一侧，然后转过身，这才看清楚他身后站着的正是摇摇晃晃地举着佩刀砍向他的卫青。原来卫青为了救南宫公主也昏迷倒地，好不容易渐渐苏醒过来，浑身上下疼痛不已，脑子里昏昏沉沉，甚为难过。他刚一睁眼就看到米加尔偷偷绕到刘不周的身后要举刀偷袭，情急之下卫青顾不得自己身体尚未恢复，就顺手捡起了刚才刘不周丢下的那把佩刀，从米加尔身后砍向他的脖子。见被米加尔成功破解，卫青刚才那股猛劲儿一下子也松懈下来，因为被摔得不轻，整个人不由得又站立不稳，他不由得退后两步，强忍着站直了身子，警觉地举着刀，
3: 匈奴贼，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背后偷袭，你个龌龊小人。
1: 米加尔见是卫青醒了，心里不免盘算起来，即便他们成功逃出地宫，这几个汉国人也必然会阻止他们逃离汉境，现在这几个人都有伤在身，哼，倒不如趁此机会再次一起了结，永绝后患。想到这儿，米加尔挺着刀阴狠地说，
3: 又来一个送死的，好，少一个就多一分活着出去的机会，今天本将军就连你一起做了。
1: 两个人这么一闹，惊动了奥奇布，他转过头怒视着米加尔，
0: 米加尔，你要干什么？
1: 米加尔见奥奇布已经看到，干脆也不遮遮掩掩了，他理直气壮，
3: 公主若是再和那小畜生纠缠不休，我等可就要真的出不去了， 既然是公主不忍心，就让我来了结吧。
1: 奥吉不气地说道：你敢？说着他一指刘不周，他要是死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3: 尼加尔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惹奥奇布生气。听奥奇布这么一说，他还真一下子犹豫起来。但当他想到他们三个以及奥奇布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此时若不果断了结，就算是找到出口逃出去，仍旧难以脱身。
1: 米加尔打定了主意，他对奥奇布说：
3: 公主，若不现在就将这几个汉国人除掉，我如何能安全地将你带回草原？
1: 哼，倘若你敢对他们下手，你休想让我跟你们回去。奥奇布冷冷地看着米加尔。
0: 米加尔大为不解地问：公主，你是右贤王的女儿。
1: 说着他一指卫青：他们可是我们的敌人，你怎么会替几个汉国人说话啊？
3: 今日你姑息了他们，等他们恢复了元气，可绝对不会对我们手软，定会将屠刀架在我等的脖子上的。
1: 奥奇布心中一沉，但转念他抬起头，语气坚定地说道：
0: 不，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绝不允许你伤害他们。你们是我的族人，我也会拼尽全力保证让你们安全返回草原。
1: 就在奥奇布和米加尔争执不休的时候，被米加尔扔在地上的南宫此刻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缓了缓睁开眼睛，眼神迷离地转头看向四周，用手吃力地撑着地面坐起来。
0: 叶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刘不周一见南宫醒了，心里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南宫总算没什么大事，着急的是米加尔会不会又逼他说出那句谶语的秘密。果不其然，米加尔见南宫醒了，他不由分说一个箭步冲到南宫的近前，把佩刀横在南宫的脖子上，语气咄咄逼人地威胁道：
3: 小丫头，还不速速将那句谶语的秘密说出来。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6: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哎、课本里就写说，哎呀、嗯、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5: 哎、没错哈，
6: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5: 葡萄干啊、
6: 哈密瓜呀、啊、
5: 对对对
6: 对
5: 对,
6: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5: 哎呦
6: 是吧，
5: 真
6: 是、啊、就
5: 是
6: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5: 哎，真是个问题啊。
6: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嗯、
5: 哦，
6: 说一方水土养育
5: 一方
6: 人、
5: 嗯、
6: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5: 嗯、
6: 啊、
5: 哎、
6: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5: 嗯、
6: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5: 哦、
6: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5: 嗯、
6: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5: 啊、
6: 是啥呢？大枣、
5: 啊、大枣，
6: 哎对、啊、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嗯、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5: 哦、
6: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5: 嗯、
6: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5: 哎、
6: 对不 对,
5: 对，
6: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嗯、
6: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5: 嗯、
6: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5: 哎、是的。
6: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5: 嗯、
6: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5: 哦、不一样的、啊、
6: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5: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6: 啊，对，它是上面尖、
5: 啊、
6: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5: 啊、
6: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5: 啊啊啊啊、
6: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5: 嗯、
6: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5: 哎、
6: 对吧、
5: 嗯、
6: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5: 嗯、
6: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 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哎、而

0: 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呀，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藻汇品牌的新疆玉藻，玉藻啊！
1: 哎呦，
0: 首先百藻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藻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藻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藻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是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五斤送五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疆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这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哎、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来，小伟，尝尝这个。
4: 嗯，
3: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4: 啊，很好。
5: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4: 啊，好看。
5: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4: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6: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7: 第19集，死亡仙境。南宫公主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米迦尔就迫不及待地威胁她，逼她说出那句代汉者当屠高趁羽的秘密。刘不周心知不妙，南宫本来胆子就小，在被米迦尔强加胁迫，难免会和盘托出他看到的那个趁羽的秘密。刘不周有心上前阻止，但是他现在身体实在太过虚弱，根本无法和米迦尔硬拼，他就努力地在傲奇布的搀扶下勉强站了起来，对米迦尔说，米迦尔，米迦尔，一个小丫头，你何必如此凶神恶煞的呢？米迦尔根本就没回应刘不周，他头也不回地用刀横在南宫脖子上，然后用刀刃向上托起了南宫的下颌。哼，安家公主，你说还是不说？匈奴贼，你休要伤害我家公主！卫青见米迦尔用刀威逼着南宫，他气得大喊一声就要冲上去，可是还没等卫青动呢，顿觉脖子上突然冷飕飕的。卫青侧头一看，一把雪亮的佩刀忽然架在了自己脖子上，他身后传来了不都格恩皮笑肉不笑的声音，别动，卫大人。卫青自知此刻已经被不都格恩所制住，再想过去从尼加尔手中解救南宫已是不可能了。此时被尼加尔的刀压在脖子上生疼的南宫颤抖着声音问尼加尔，
8: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7: 哼，韩家公主是在明知故问吗？尼加尔不禁轻蔑的一声冷笑。南宫眨巴眨巴大眼睛，甚为不解，
8: 我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想让我说什么。
7: 在米加尔看来，这南宫明显就是故意假作不知，跟自己装糊涂，脾气暴躁的他真想一刀砍了他了事，但为了套取南宫的话，米加尔只好暂时耐着性子先不发作。米加尔忍着气盯着南宫，好，既然汉家公主想不起来了，本将军就提醒提醒你。哼，刚才在石台上，你是不是将那块写有谶语的绢布扯了下来？南宫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
8: 是啊，就是本公主扯的。
7: 然后你就要将那块绢布撕碎。
8: 确实如此打算。
7: 南宫非常认真地又点了点头。米加尔继续问，但是就是在你要死还没死的时候，你为什么却突然停手了？南宫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激动地回答，
8: 对对对，我确实停手了。
7: 说到这儿，他就心急火燎地反问起来，
8: 然后呢，我为什么会停手，你快说呀。
7: 米加尔被南宫这副如同听天书般的好奇样子气得哭笑不得。

0: 怎么会写在绢布的背面了？是也不是？
1: 没错没错呀、啊。
0: 我无意间看到了有人将那个衬语后半句的真正含义写在了绢布的背面了。眼看就要得知灭亡汉国的秘密，米迦尔此刻心里激动不已，他有意放松了压在南宫脖子上佩刀的力度，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态度。啊，本将军要问的就是，你看到的那句衬语后半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刘不周急得强忍身上的伤痛，出言阻止南宫。
2: 公主不能说，这是关系到大汉存亡的秘密。
0: 但是随后南宫的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几近崩溃。他看了看米迦尔，又看了看刘不周，然后一脸无辜地说，
1: 说什么呀，我都给忘记了呀。
0: 米迦尔的气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又把刀狠命地架在南宫的脖子上，露出狰狞的表情，对南宫厉声喝道，
2: 小丫头，别再戏耍本将军，再不说就休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1: 啊，别
0: 南宫吓得直往后躲，他结结巴巴，
1: 我是真的忘记了，刚才那句石下落，我受惊吓过度，后来北青把我甩了出去，头又磕在台阶上，这一惊一撞的，我真的想不起来那绢布背面写的是什么了。
0: 米迦尔感觉到自己的智商和尊严被眼前这个汉家公主给戏耍了，他恼羞成怒，
2: 你在撒谎。
0: 南宫侧头，他胆怯看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佩刀，眼神惊恐地极力辩解，
1: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向你保证，等我想起来我一定告诉你，还不成吗？
0: 米迦尔表情冷漠地盯着南宫，他顺手把佩刀的刀尖抵住南宫的下颚。看来汉家公主是执意不肯说了，信不信本将军现在就一刀杀了你。说着他手腕稍一用力，那刀尖已经划破了南宫脖子上的表皮，一丝嫣红的鲜血顺着南宫白皙的脖颈滚落下来，眼看南宫就要命丧米迦尔的刀下。此时刘不周在一旁虚弱地喊道，
2: 米迦尔，你住手，他没有撒谎。
0: 米迦尔斜着眼瞟着刘不周，你说什么？他虽然转头质问刘不周，可是那刀尖在南宫的脖子上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刘不周定了定神，
2: 你刀架在公主的脖颈上，逼她说，公主本来生性胆小，以她的行事习惯，他若记得，为了保命必然全盘会告诉你的。而公主刚才头部接连受到惊吓和重创，所以将所见之事暂时忘记了，这也是正常啊。
0: 哼，小畜生，你觉得本将军会相信你的鬼话吗？米迦尔冷笑了一声，刘不周则淡淡地回道，
2: 信与不信无关紧要，米迦尔，你若是现在杀了公主，可就再也得不到那个秘密了。
0: 其实就连刘不周也不知道这南宫到底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不说，只不过如今得先阻止米迦尔不杀南宫，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刘不周的话，米迦尔也觉得不是不无道理，他不禁地犹豫了一下，但他仍然不相信南宫真的会忘，不能就凭刘不周的几句话就此放过了这个丫头。他可以暂时不杀南宫，但是他还想再给南宫施施压，也许这丫头就招了呢。想到这儿，米迦尔手腕这么一翻，刀尖就离开了南宫的脖子，南宫这才长长舒了口气。他感激地看着刘不周，刚要说话，却没想到米迦尔的刀尖却搭在了他的脸颊上，然后阴狠地说，
2: 你若是还不肯说，本将军就在你这白嫩的小脸上划出几十道口子来，划出几十道血口子。
0: 哪个女孩不在乎自己的容貌？

0: 被留下几道刀疤，这一生可就毁了。南宫惊得张口结舌，他一脸哀求的慌乱，
1: 别啊，你别伤我的脸，我真的没撒谎，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呀。
2: 既然如此，那可就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说着弥家人的刀刃就已经按在了南宫的脸颊上。
1: 等等，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0: 见弥家人的刀刃丝毫没有因此放下的意思，南宫迫不得已皱着眉头闭着双眼，像是在极力地回忆着。可没过一会儿，却突然哇的一声吓哭了出来。他泪眼婆娑的抽泣，
1: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弥加尔也不再多说话，他眼中凶光四射，手腕一用力，那刀刃就要在南宫的脸上划出第一道血口子。可就在这时，弥加尔却忽然胸口剧烈的一阵起伏，他的脸色顿时涨得发紫。他惊恐不已地扔下佩刀，两只手捂住了脖子，使劲地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竟然一点一点地瘫软了下去。弥加尔正要用佩刀在南宫脸上划出一道血口子，可就在这时，他的胸口突然剧烈的一阵起伏，脸色涨得发紫。他扔下佩刀，身体一点点地瘫软下去了。他一个劲儿地张口，大口地喘气。南宫不可置信地看着弥加尔倒地，一开始还没明白什么原因，但是随后也感觉有些不舒服。紧接着，一股股浓烈的烟气从燃烧的石台方向扑面而来，呛得南宫也开始一个劲儿地咳嗽不已。随即，其余五个人也都被铺天盖地弥散开来的烟气所笼罩。一个个的赶忙捂住口鼻，用手胡乱地驱赶着烟气。刘不周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3: 不好，这大火燃烧散发的烟气越来越浓了，已经弥漫了整个地宫，我们再不找到出口逃出去，就都会被呛死的。
0: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石台，果不其然，石台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正在散发出浓烈的烟气向四处蔓延着，此时已经弥漫得满地宫都是了。沃哲塞赶忙跑到弥加尔的身边扶住他，用袖子捂住弥加尔的口鼻，试图防止浓烟再次侵入弥加尔的身体。弥加尔的手指极力地摇晃着，
2: 没用的，
0: 他半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着，他的眼光落在刘不周的身上。
2: 那个小畜生说得不错，就算我们捂住口鼻不让烟气进口，可是那个大火会把这里仅有的一点清新之气全部都耗光的，我们同样都会被憋死在这里的。
0: 刚才还用佩刀制住卫青的布都格恩此时也知道情况不妙，
3: 那快快找到出口先逃离这里吧。
0: 他也顾不上卫青了，举着火折子跑到地宫四周去找出口。卫青趁机赶忙过去扶起了南宫，两个人这下也不斗嘴了，相互搀扶着四处找起出口来。
3: 这哪里有门呢，全部都是用青砖砌的墙，连个口子都没有。
0: 一向足智多谋充当弥加尔智囊的布都格恩此时却语气惊慌的没了主意。原来布都格恩在这地宫里找了一圈，才发现这四周全是用青砖砌的墙封堵得严严实实的，甭说出口了，连道缝隙都没找到。南宫和卫青那边也一样，同样没有找到出去的路。南宫绝望地看着一圈冷冰冰的墙壁，急得大喊，
1: 我们还是返回刚才掉下来的地方吧，至少上面的那个洞口还有清新之气进入，不至于被憋死在这里啊。
0: 刘不周摇了摇头，
3: 不，那不是长久的办法，虽然可以暂时不被憋死，但那四壁过于光滑，无法攀爬逃生出去，而我等掉落之处人迹罕至，少有人来，此处无水无粮，我们熬

0: 不过几天也会被饿死渴死的。此时米加尔捂着胸口恶狠狠地对刘不周说，真是逃不出去，没吃没喝了，本将军就先杀了你来充饥。刘不周冷笑地说道，米加尔，希望你到时候还有命来杀我。
1: 米加尔，你少说几句吧，
0: 奥奇布对米加尔怒喝道。然后他焦急地问刘不周，
1: 莫非我们就在这里等死不成了？
0: 刘不周说，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唯有找到出口才能够活下去。此时站在墙壁处的布都格恩已经着急得没了章法，
2: 哼，就算砸也得砸个出口逃出去，我可不想不明不白地憋死在这里。
0: 布都格恩有病乱投医，他死命地用手中的佩刀狠狠插进了一块块青砖之间的缝隙里，试图试探出哪块青砖是松动的，看能否撬出一块砖来。米加尔见状，也和沃哲塞过去用佩刀插进缝隙中去撬，但是这地宫四面全是青砖，数量太多，他们这么一块一块的撬着，挨个的试探根本无济于事，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几个人折腾了好半天却一无所获。而此时石台上的火已经渐渐熄灭了，只剩下几束小火苗还突突地跳动着，想来是消失粉被烧光，清新之气就快耗尽的原因。反而此时的烟气却越来越大，大股大股的浓烟从废墟中腾起，扩散得更加严重，这整个地宫烟雾缭绕的，就像是进了仙境一般。几个人看彼此都越发的朦胧和不清晰起来，伴随着视线上的愈发模糊，那浓烈的烟气更是呛得所有人都在咳嗽。再这样下去，恐怕这七个人都会被活活呛死了。
1: 叶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呀，我还不想死呢。
0: 南宫一想到就要死在这鬼气森森的地宫里，心生绝望的急着哭起来。面对无比紧张的局面，再不有所突破，恐怕所有人都会危在旦夕。刘不周没有像南宫一般焦躁，他努力地使自己镇定下来，尽量排除四周的纷扰和感觉末日将近所带来的心中那本能的恐惧。这样一来，反而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了。他开始冷静地四下里去观察，为了获得最佳的观察角度和最理想的视野，刘不周不由自主地想要找到这地宫中位置最高的所在，看个究竟。他转过头对奥奇布说，快扶我上石台。奥奇布不知刘不周意欲何在，但还是应允一声，扶着刘不周走上了被大火烧得已经黢黑一片的那座石台。刘不周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俯视地宫四周，注目观看，此时他才有机会好好的看看这座地宫的全貌。原来这座地宫整体呈八角形，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石台正好是八角形的正中间，那些上面刻有奇形怪状图案的青铜柱一共有十二根，但奇怪的是，这十二根铜柱并不是有规则的竖立着，而是散乱地围绕在石台的四周，撑起了整个地宫。而那73具女子的干尸则错落地摆放在各个青铜柱的周围，全部面向石台而立。十二根青铜柱，73具干尸，八角形的地宫。刘不周紧锁双眉，全神贯注地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他努力地想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关联和线索。突然刘不周不禁眼前一亮，他兴奋地抬起头对奥奇布说，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奥奇布甚为不解地问道。刘不周指着整个地宫说，
1: 这地宫原来是那建造之人按照五行八卦的排列来建造的。
0: 搀扶着刘不周的奥奇布听他说这座地宫是按照五行八卦的排列建造的，就 就犹如听天书一般的顿时一头雾水。这也不奇怪，毕竟五行八卦是汉地中原道家的学说，傲奇部这个草原游牧帝国的公主他怎么能懂呢？对五行八卦略有通晓的卫青自然是不用刘不周再给他解释名词了，只是他怎么也没有看出来，这乱七八糟的地宫里哪里体现出五行八卦的精妙排列了。所以不等傲奇部发问，卫青却抢先问道：叶兄弟，这地宫杂乱无序的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刘不周指着那些青铜柱和女子的干尸说：青铜自古为社稷之本，属阳，女子干尸怨念极深，属阴。这十二根极阳的青铜柱和73具极阴的女子干尸的摆放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实则却阴阳相合，玄妙非常。建造此地宫之人将其有序地搭配起来，正好围绕着石台组成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之象。经刘不周这么一点拨，卫青按照刘不周的指画聚精再看，果然发现其中的端倪。这哪里是什么杂乱无章啊，端地就是错落有致啊。那看似随意摆放的女子干尸和青铜柱有序地连接在一起，竟然隐隐呈现出一幅八卦图案来。他不禁惊呼一声：的确如此，这建造地宫之人当真不简单呐。此刻南宫却焦躁不安地喊道：
3: 哎呀叶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这八卦也不能当门用，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啊。
0: 刘不周根本没有理会南宫，他依旧紧张地查看着八角形地宫的八个方向继续说：中原汉地有一门奇术名曰奇门遁甲，是从八卦演变而来的，我推测这座地宫正是按照奇门遁甲布的局。傲奇部在一边更为不解地问道：奇门遁甲，这奇门遁甲又是何物啊？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野木儿苏和。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0: 天分享的是次第花开，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时，就会开始真正理解周围的每一个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他们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显化出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明白到了这一点，你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也就会允许、接纳、包容、善待以及真诚。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收获善意。无论你对谁好，从长远来看都是对自己的好。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3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41。您有任何

0: 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 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然是与这个时间与这个地点，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啊，再度的共同相会在谈气血学中医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 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节目中医治病讲气血中医养生养气血。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当我们发生了血虚不养脑、头疼头晕迷混，血虚不能安眠，失眠多梦健忘，血虚不能养心，我们发生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房颤早搏偷听，心律异常，心绞痛。 当我们的肺得不到气血的充盈的滋养、濡养、营养，肺的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了，那我们会发生不同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当中气不足了，当我们的胃和肠得不到气血的充盈的滋养、濡养、营养， 气的推动作用呀，温煦作用呀，固摄作用呀，气化作用都不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于是乎我们吃不香排不畅，反酸打嗝肚子胀，不同的胃肠道疾病找上门来了。哎呀，缺血性的溃疡呀，缺血性的糜烂等等等等。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人体的健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牵一发动全身，健康绝对不是孤立的。因为中医就是认为人体五脏六腑紧密相连，它是一个大的密闭的气血循环系统，一旦一个组织器官亏虚亏血了，其他的组织器官呢，它就会阴阳呢 失衡失和，功能失调，代谢紊乱，也会出现相应的疾病。所以这叫牵一发动全身，因为气血亏虚百病之源，所以气营血旺，人能摆脱战胜疾病是自然，也是必然。这个大的核心的健康理念，我们现在人人都明白，有病我们不气养血，气血上的病气血上来治，气血上来调， 气血上来养，我们把气血养好了，气血把五脏六腑养好了，那这个过程中医把它叫什么，叫扶正驱邪，把人体的正气扶助起来了，把病邪驱除出人体外，我们就逐渐的摆脱疾病，战胜了疾病，拥有了健康。没病的时候我们服用气血双丸图什么，扶正固本，是为了预防疾病。 所以长期来大家都背下来了，有病治啊，无病养，养治结合，保健康。全国各地的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就是这样与气血相伴，走健康的人生了。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啊，知道自己的话呢啊，本身有心脏病啊，气不得 也不能过于激动，对吧？遇到让你高兴的事情，哎，那也就淡定啊，哎呀，就这样了。高兴的事情也很平静，生气的事情呢也不生气，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呀，我们的修养呀，修炼到家了。你看那牛皋《说岳全传》，您看过吧？哎，有些朋友说看过《说岳全传》，那《说岳全传》上面编的牛皋可是一福将啊。 他抓住金乌珠，他一高兴，哈哈哈哈大笑，最后是笑死了，是不是乐极生悲啊？啊，大喜伤心。其实大喜伤神，心主常神，啊，心神远离身体，人的生命随之结束。我们再来讲怒伤肝吧。一般呢，人们可能体会不到啊，人们有一句口头禅啊，经常挂到嘴边上，哎呀，气死我了。

0: 听起来是激动情况下一句夸张的用语，其实在现实之中啊，在这个啊，尤其是医院急诊室工作的人，那面对这个气死我了这句话来说呢，他是太有感触了啊，呼呼呼呼推来一个人抢救啊，哟，推进抢救室啊，一检查早都停止呼吸了，心脏早都停止跳动了啊，按这个常规还要抢救一番，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你听着家属哭的，哎呀我对不起你啊，是我把你气死的呀，你看这怎么就把人气死了呢？因为在愤怒，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肾素呼的一下就在人体内分泌的特别多，这个肾素分泌多了，你想想看，人的外周的血管是特别紧张，血压呼的就升上去了，而且升上去以后它是居高而不降的啊！我可能你在听咱们讲座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呀吃这个如意气血血压平稳的挺好的啊，降压药都已经减了啊，用到这个八九个月降压药完全摆脱了，但是为什么我一场大气升的这血压蹭的又上去了呢？我常常面对这部分人群我怎么说来着啊，我说您别说您过去有过高血压病，即使是一个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一个正常的人啊，如果在极度愤怒的时候他的血压也会升得非常高啊，就是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肾素分泌多了，血管就紧张，血管阻一打压力撑就上去了，而且肾素分泌多的时候人的心率会跳得特别快呀，心率的极度异常也会导致人临床猝死的，这不就气死人了吗？对不对啊？再回过头，哎呀，就在这种情况下人发生了意外了，是不是气死人呀？啊，所以呀，不气不气咱就不气呀，气坏了身体真是没人替，保持心情轻松平和愉快，我们在治疗中，我们疾病的治疗才能取得什么呢？事半而功倍的疗效啊！这些道理说明白了，把话说透彻了，老百姓就知道我在以后服用如意气血的时候，我该怎么样从情志方面做到很好的配合，做好情志养生啊！我们说了肝是藏魂的，是不是啊？你怒伤了魂啊，人就神不守舍魂不守舍了，甚至一下气的人就休克了，啥也不知道了啊，这就是伤了魂了，实际上你是伤了他的气血了，你是打破了肝的阴阳的平衡了，那肝藏魂，这魂还能在你肝脏待得住吗？他在这里他就待不住了，他离开你的身体，你不就失魂落魄了吗？所以说呀，啊，精神情志的调养，在我们中医治病中来说呢，它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啊，我们再说到悲伤肺吧，本身呼吸系统就有病，哎呀，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啊，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啊，我记得有一章回啊，贾宝玉。听说林妹妹呢要回苏州老家去啊，这一章回就写到了，她一着急一伤心哭出了一身汗，你看看汗为心之液呀，这个曹雪芹，我每当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佩服她，她真是了不得，她太通我国中医的文化，她是研究过黄帝内经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红楼梦》写的太有文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他把很多的祖国文化都融入了《红楼梦》那本书中，他就没有说啊，贾宝玉一哭啊，一着急啊，一伤心哭出两行泪，他就没这么说外行话，对吧？因为泪为肝之液，对吧？鼻涕涕为肺之液，一把鼻涕是一把泪，一着急还哭出一身汗，是不是啊？啊，一伤心还哭出一身汗，看来这一悲并不仅仅是伤肺吧，它又伤我们的肝，是又伤我们的心啊，伤的都是脏腑的气血，打破的也是脏腑阴阳的平衡啊。对于一个 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说啊，就脏腑慢性病的人来说，那他悲悲切切的时候，您来回答我，他这身上的病在治疗上他能够顺利吗？我相信我不用说，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都会回答我，那他自己给自己就设置障碍了。所以我们在治疗疾病中，谁不想好啊？我又不想让哪一位朋友好呢？要想好得快，就得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配合，首先做好情志养生。那么我们面对啊生活中的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能做到什么呢？我们做到不急不躁，心平气和，这几个字儿我们记好了。遇到生活中的任何人和任何事，首先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心平气和，不骄不躁，那么这样就避免了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造成对自己脏腑的伤害，伤的就是气血嘛，打破的就是脏腑阴阳的平衡嘛。中医论病不就是气血阴阳啊？啊，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了，这人的病就没法治了，对不对呀？所以情志伤人一定要记好，这不是谁随便说说的，这是祖国黄帝内经就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好，朋友们，今天的理论就到这儿了啊，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您的电话。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2: 哎，你好，张老师，你辛苦了。哎，我现在机械双腹吃了九个月了。
0: 您是多大年纪？
2: 我今年是76。
0: 您是针对什么病服用？
2: 我是针对那个冠状旧样硬化心脏病啊，
0: 啊，
2: 心绞痛，
0: 对，
2: 再那个糖尿病，哎呀，这两种病都是6-7年了，
0: 大病重症，
2: 啊，以前不是哈，我吃那个保健院确实吃的也不小，
0: 嗯，
2: 不过我听你的讲座，我也听了好几年了，
0: 嗯，
2: 但是说在这方面就是有疑虑。也是吃些保健药，
0: 嗯，
2: 哎呀，都没大有作用了，
0: 嗯，
2: 不大管用，再花钱不小。就是说，哎，我从2008年到现在，
0: 嗯，
2: 做心脏支架做10个了，
0: 你看，
2: 就是血管老是堵，
0: 嗯，
2: 睡觉疼，
0: 嗯，
2: 哎呀，疼就是说吧，也喘不上气儿来，
0: 对，
2: 喘不上气，上医院检查，
0: 嗯。
2: 就是血管多了，
0: 对，
2: 多了就去医院就做造影做指甲，
0: 你看看，
2: 去年做了3次，
0: 嗯，
2: 颈动脉指甲2个，
0: 嗯，
2: 心脏指甲才8个，
0: 哟，
2: 还有我做了以后哈，
0: 嗯，
2: 哎呀，这转一点活的希望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就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2: 也吃不进饭去，
0: 对，
2: 哎呀，我这饭我妈当个死娃鸡了，哎呀，我昨天这事情你讲说的这些上不玩听，我昨挺感动人的，
0: 嗯，
2: 所以我快那个网，我先买了60盒，先吃40盒看看怎么样，但是说哎，我吃了以后能有1个月哈，
0: 嗯，
2: 就是就现在那个便秘这方面，小的方面，
0: 嗯，
2: 这有点改善，就先能吃进饭去了，
0: 嗯，
2: 哎呀，原先吃不进饭去，
0: 嗯，
2: 啊，那现在浑身无力，
0: 对，
2: 可能我考虑也是有与糖尿病有关系，
0: 嗯，
2: 所以说就鼓鼓勇气就买了这份产品，哎呀，我现在感觉我挺感谢前方提供这个好的产品。在你和工作人员的那些实际的服务工作、服务态度，我挺受感动的。你
0: 不客气。
2: 那个血糖哈，
0: 嗯，
2: 像他们现在

0: 也稳定了，
1: 血糖也稳定了，这点是最重要的。
0: 血糖稳定了，我去年四月份我老是心脑血管不好，走起到那个脚上，就快踩棉花似的，一步高一步低，两个眼也不好用，哎呀，就是看电视看那个纸都是错开的，这两横纸哈，都是错开的，这个眼也不好用，我就说是糖尿病，是那个谁那个脑的。结果上医院去看看，反正挑挑的，你看现在糖尿病以前大家都说都失效了，都产生抗体了，这一花那一批胰岛素，胰岛素现在也降下来了，
1: 真好。
0: 哎，那些空腹血糖，也是呢，空腹4/3，产后就是17/8，这不现在胰岛素的数量也减下来了。空腹血糖就是6-7个点，
1: 真好，
0: 产后就10个点左右。我说这是与其这个这些双补或吃做胶囊是有直接关系。我怎么也是这个有些小脑打出的一些毛病哈，也是我这个眼呢，哎呀，就是不看见了，就是不好。还有七月以后的打胰岛素那个可多哈，哎，比原先好多好多了。这个是那个什么便秘哈，原先对便秘我还没觉得是怎么在意，还有那个睡觉本身也挺好的，但是说晚上睡觉质量可是不好。
1: 对，
0: 我吃以后哈，哎呀，睡觉质量也比原先好多了。
1: 对，
0: 以前说睡觉睡到这半夜3-4点钟的时候，就前边前胸疼，就是因为斜心绞疼，
1: 对，
0: 就疼下之后是进尺的一样，不现在疼的轻了，这前胸我缺汗，走到就心脏啊走结了，别说走结，有什么事也是走些到来得赶路就是绞疼，但现在这方面是有点还不行。
1: 那你想，您心脏病都做了那么多支架了，颈动脉也有做了那么多的支架，这个在你心肌严重缺血的时候，它伴随着心肌的坏死，它要修复，那说实话，我们有些老百姓总结说我是三东三下闯了三关，这个话说的虽然说让人觉得有三年，其实他说了一句实在话，这心脏像一辆汽车的发动机，人体的心脏在人体太重要了，他尽管有病他一分钟都不敢闲着，对不对？他一边带病给咱坚持工作，一边咱要给他治病，对吧？那这个过程就要显得比其他组织器官有病要恢复得更慢一些。您这个只要感觉你的今天比昨天好，一天一天的好累积起来，我们在实现那个理想中的好，你看呢？
0: 对，
1: 您是明白人。
0: 我觉得还没达到一定的程度，反正慢累吧。
1: 对，
0: 哎，我现在比原先好多了，原先我是动弹不得了，
1: 你看看
0: 一点也不能动弹了。
1: 对，
0: 一动弹呢就是那个心脏就疼，一动弹是现在起码我能吃着饭吃了，哎，还身上有点劲儿了，哎呦，原先就说这是就说不上的时候，就是生不如死这样，
1: 都过去了，
0: 哎，
1: 好日子在后面，
0: 多亏你这个产品。
1: 关键是你心态好，能够有战胜疾病的自信，再加上正确的选择，每天的坚持，这三个环节一个环节咱都不能少，所以您都做到了。咱们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必定回报给你一个好吗？只是呢，这个好呀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不是啊？好，也感谢您走进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我在这儿啊，也祝福您身体好了，生活越来越好。
0: 张老师，我现在吃这个这些双补丸和食一天也不拉呀，
1: 对，不敢拉下。
0: 哎，我有信心呢，我有毅力，
1: 屈着也不敢动，屈着的量始终维持在3次5粒，因为您就是属于大病也是。

0: 属于相对比较重的，
1: 嗯，
0: 就是您九个月以前都动弹不了的人，到现在至少能走出去散步，对吧？能正常睡眠，两边正常，血糖恢复正常，我觉得很好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多保重 啊，老人家，
1: 谢谢张老师，谢谢，
0: 祝福健康长寿，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了。
2: 嗯，再会，这位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呀。
3: 好，我来，是不是问问我老公适不适合吃这个气血双补丸？
0: 那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岁数不大，这55，
0: 还很年轻呢。
3: 55查出怎么了？一体多病。他就是说已经查出，就是以前就是脑子就是头部受过外伤，就是脑干有出血点，就是陈旧式的出血点，再就是高血压。这又出了一次车祸，做了个心脏瓣膜手术，这个大手术，我就寻他怎么老吐痰呢，老嗓痰。
0: 痰多是脾虚的因素，因为痰是从脾生嘛，脾虚生痰，那往上走它就到了肺里，就成了那种吐痰的痰。咱们中医上讲说，脾为生痰之气，这个肺是储痰之所，所以呢，实际产生是在他的脾脏，还是脾肺两虚，肾气也弱，呼吸有时候气短不短？
3: 还可以，他就是我俩就是说前几天就是说他精神不太好，精神不太好，我俩给就是说去查了个就磁共振，我给你念一念他这个指标哈，
0: 好。
3: 第一个就是脑内多发缺血，是梗塞症、脑白质病。这第二个，右侧桥壁区异常信号灯，呈结合临床。第三个就是就是它后面有个囊肿，有个囊肿信号，有个这个囊肿。第四个是双侧颈里动脉大脑中动脉已经崩死。脑动脉硬化，局部热灾。第六个就是 SY， 就是脑脊手脑里多发陈旧症胃出血的这个。
0: 对，
3: 这个胃出血症引起
0: 的
3: 脑血管变黑样的变可能。对，就像你说只是
0: 他这个，他这个就是说一外伤，第二本身的脑血管老化，第三高血压引起脑动脉的硬化问题导致的综合性脑病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病人很多，一般的年龄啊，就是长期高血压长达20年以上的，他都伴着轻重不同的脑血管的病变啊。这个就是您所念的这个脑白质呀等等呀，包括脑部供血不良、脑缺血呀等等，这个是很常见的病。关键的特殊处，脑这个地方有囊肿，是不是？
3: 对，后处后面有个。
0: 对，双侧颈动脉，它就是往出膨的，膨出，整个的就是说属于脑动脉血管老化，还有这个结论。所以对他来讲啊，单纯的补气血肯定力量不够，一定是一清二补组合治疗。一清用去浊，溶栓排栓调制降粘，保证他的这个血管供血良好啊，血液健康嘛，血管慢慢得到那个溶栓排栓以后，脑部供血才能有基础保障。另外还有一点，除了这个气血双补组合去浊以外，给他用什么呢？叶酸不能少，长期的叶酸不能少。哎，他还给你开的那个，上还有开的那个其他的。

0: 药，像维生素 B12 呀等等，他在用什么？
1: 他现在比身体的下的结论就是说，他脑子里面这些病灶吧，有他的这些精神这一块，是说有影响的，精神不太正常。
0: 对，
1: 就说有他就脑子里面就吐里面的这些病灶也是有时候能
0: 引起的。对，脑子里的那个就是大脑中的一些病灶引起的神经状态不正常。
1: 你说就是这个陈旧症的，就这个手脑里多发陈旧症的这个胃水泄道这个气血上不来，这个治吃了吧？
0: 那肯定是适合服用的，很对症。它首先脑供血好了，能消除很多症状。另外呢，气血双补丸中，它里边有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都是强肝固肾滋阴的，它不会上火，滋阴生血，让肾精充盈，转换为脑髓脊髓，对神经有滋养濡养作用，它的神经系统的症状才能慢慢摆脱掉，明白了吧？脑那个里边有囊肿，目前囊肿有多大？
1: 哎呀，比球窝那么大点儿，鸡蛋黄大，
0: 鸡蛋黄大也不小了。它那么大的话呢，鸡蛋黄大小的那个囊肿，它会压迫到神经系统，导致很多的症状。它这个医院里的医生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手术吗？还是保守治疗？
1: 他不是说手术，但是不是他这做了个肾脏手术，不到两年。当时医生说，得一年以后得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按照医生的规劝。
0: 因为这个大脑里边这个囊肿，手术应该是越早越好，时间越长发展越快，到最后风险就越大。要是手术的话，他是建议是开颅手术还是介入手术，要看这个囊肿长的部位，明白了吗？
1: 就在这个囊肿就在屁里有位了。
0: 那他的建议是介入手术还是开颅？因为他现在这么两年了，两年他长大了没有？你也不知道呀。
1: 长了，
0: 你看，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耽误了啊！您是这样吧？补气血以后呢，气血补起来了，身体有底子了，然后再去手术，手术后再吃气血，把它再补回来。因为手术是担风险的，也许手术以后它的很多症状会消除，但是手术也是有风险，那么也许手术会导致它很多很多的危险和身体出现更多的一些个症状。这个他肯定会给你谈话的，会让你看那个手术前的一些个预后的情况，就该担的风险他都给你讲明白。手术不手术你们自己拿主意，这个囊肿不手术不行，但是手术的风险性也很大，你明白吧？因为这个手术前手术后接受气血双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手术前气血亏虚做手术，他身体也扛不住，身体太弱，你大手术能扛得住吗？对吧？补一气血以后呢，人的这个健康基础有了，你再去住院做手术的时候不吃药，停药一星期以后就可以做手术，手术后一星期就开始吃气血，它恢复的就比较快，好不好？
1: 行，这个是最近这一个是这个神经类的这些药，然后还吃的这个曲左，我不家里只有这些药吗？有这些药，加点个他的。
0: 那你要是用气血和那个曲左，维生素你不停，降压药不停，其他的药医生没有特别要求的就不要用，好不好？
1: 好，
0: 大脑里有囊肿呢，不能暴晒太阳。你暴晒以后呢，脑颅里温度过高，它就会爆的，在大脑中破了就危险。听到了吗？
1: 知道，好嘞。
0: 好了，拿到气血双补之后呢，早晚各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温开水送下就可以了。饭前让它用，曲卓胶囊是饭后半小时，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来用啊。
1: 行，
0: 好，保重啊，转达我对病人的问候。
1: 谢谢好嘞，
0: 不客气。
1: 好，谢谢张老师哈。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好嘞。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 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

0: 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好的，听众朋友，讲一清二补对我们生命健康的重要性。据说人呀，你看同样讲一清二补对我们生命健康的重要性，据说人呀，你看同样都是5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看着呀就特别衰老，同样也是50多岁，有人就显得相对年轻，56、57了，有人看起来像64、65岁的人，而有的人看起来就像40多岁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好了，接下来呢，我来谈谈这个话题。从西医学角度来说，说与家族性遗传基因有关系。那么如果奶奶爷爷呀，这个父母呀，就是自己上面的两代人，如果相对同龄人都年轻，那么到他这一辈儿呀，那相对其他的同龄人，自己也相对显得年轻。西医认为是遗传基因导致的，而中医不这么认为。中医认为导致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先天的健康资本，就是元气。比如这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的先天禀赋元气比较充盈，那这个元气就决定这个人未来他的寿命的长短，同时决定这个人不同生命阶段的健康状态。当然了，同样是得天独厚，有的人他会养生，那他就把自己的先天健康资源呀节约着用，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他就享受既健康又长寿。但是呢，在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摆脱不了啊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变化啊天气变化对自己健康状态的影响，也摆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环境，所谓喜怒忧思悲恐惊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心胸窄的可能就会出现怒伤肝呀，忧思伤脾胃呀，悲伤肺呀，惊恐伤肾，或者在饮食环节上肥甘厚腻不讲究，还有呢寒热温凉不忌口，也会耗伤自己的阳气，打破自己脏腑阴阳的平衡而生病，生病都会耗伤气血，要是久病呢，久病还会伤元气。你看先天的资源再丰富，也能够被那些个不懂养生的人早早的把它消耗殆尽，是不是？那你消耗殆尽了，什么样的病他都来找麻烦。所以从中医理念来讲，一个人 你能够就是衰老的慢，说明什么？说明你先天资源好，后天的养生有道。养生实际上就是把你的气血维持在健康状态，把你的阴阳持续的保持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就说这个人他是健康的，长期维系好这样的健康，他衰老的就慢。其实我们说到的衰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气血早早的亏虚了，人体的脏腑功能低下了，自然就会表现出体弱，甚至是多病，逐渐的表现出比同龄人要衰老的快。

要衰老的多，其实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中年人在面对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过度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在这样的面前，如果说自己的话呢，能够做到很好的养生，保持自己体内阴阳平衡，保持自己气血充盈的状态。

0: 什么样才是健康呢？听众朋友，我已经把咱们健康它要具备的条件告诉您了。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听到这儿一定会说，那条气血的目的是安养五脏六腑，逐渐的呢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人才能实现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一身轻松。如果气血虚了呢？我问大家，气血虚我们是怎样的健康情况呢？很多老年朋友就会回答我说，气血双虚免疫必低。没错，什么样的病不都是找免疫低下的人群吗？同样，当我们气血虚的时候，脏腑功能低下，人体的脏腑代谢就出问题了。一是吸收的精微物质不够，不该吸收的脂质和相关的垃圾毒素却多起来了。那这些个垃圾毒素呢又堆积在人体，如果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形成了病，堆积在肝脏。你比如过多的脂肪堆积在肝脏，这些过多的脂肪中医把它叫什么？就叫湿浊。你看痰湿，对吧？那过多的脂肪堆积在血液当中呢，也叫它痰湿湿浊，而西医叫他们什么？叫的就是高脂血症，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那这些个痰湿湿浊堆积在皮下是什么？就是肥胖症，对吧？西医说肥胖症脂质含量过高了，这个人体内的脂肪太多了。中医就说痰湿性湿浊在体内作的怪，怎么办？那么从中医它肯定要驱浊，驱除肝脏堆积的多余的垃圾，这些湿浊。那清理血液中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中医也叫浊，驱浊。那驱除皮下过多的脂肪，中医还叫驱浊。所以驱除血液的浊，血液就干净，驱除血管壁的浊，血管就通畅，血管就恢复了自然的弹性，对吧？一个通过补气血，一个通过我们说到的给血液洗个澡，给血管洗个澡。我们最终实现的健康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气血充盈为健，血脉通畅为康。微血管通了，脸上不会长老年斑，对吧？微血管通了，外周血管阻力小，血压平稳。微血管通了，那人体的心脏收缩舒张功能才能好，所以要了解这些才能把握健康。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了。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2: 啊，我老董啊。
0: 哦。
2: 嗯。
0: 你好吗？
2: 我挺好的。
0: 嗯。
2: 得感谢你呀。
0: 不客气。
2: 我一共去干嘛14年了。
0: 哦，老朋友了。嗯，
2: 反正在你在教授讲课的时候，我就听听了3个月后，我决定去这个气血双补丸。
0: 对。
2: 我为什么要去气血双补丸呢？我开始有点高血压，是起起来的，起就都有起的，血压偏高的。
0: 对。
2: 偏高的，我就听这个有些中医讲课，我就听。
0: 嗯。
2: 听了之后听的。你这个我每天都按时听1个小时，我觉着你讲的非常有道理，说我就听了3个月后决定起这个血双补丸。
0: 嗯，
2: 起当时啊，这个血压偏高的不是，起了3个月以后，
0: 嗯，
2: 3个多月以后血压下降了。
0: 好，
2: 开始起呢，我原来睡觉就5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2: 起了3个月以后呢。增加了1个半小时，就能达到7个小时。
0: 对。
2: 再一个，饭量逐步增加了。
0: 好。
2: 我原来是120左右斤，我1米72左右哈。
0: 嗯嗯。
2: 啊，写了体重增加到128到130了。
0: 好。
2: 所以觉得挺好的。
0: 对。
2: 我心挺轻松的。
0: 好。
2: 所以

0: 我在雨季听你的讲课，凡是烟台电台一广播，我就从五点听到六点。我为什么到老听，到现在我也听，因为一我从当中能学习知识，但你讲的是讲课呀，他有一次不是全部把这个记都讲出来的，我一天听一点记一点，再过一个病例也增加点心理知识，所以我是到老听的，所以白听不严呢。我现在觉着这个在保养心的这方面，我有一些很好的体会，就是按照你讲课的要求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好，
0: 我就带着雨季给你去两包，我老伴两个都去，这个俺俩现在身体又到老起，这个就让我身体挺好的，
1: 对，
0: 技术病没有，
1: 对，
0: 在这药腿呢，也挺好的，
1: 那真不错，
0: 走得很轻快，
1: 对，
0: 所以我得谢谢你呀，
1: 不客气，
0: 感谢你讲课讲的丰富多彩，生动有力，
1: 那是应该的，
0: 再就是这个药也相当好。它很平稳，
1: 对
0: 身体没有副作用，所以我现在这个气我一年的话，一年就变得得四五千个钱，我觉得也能化气的。有个上医院去拿一次药，或这个几次元那个钱就没法学了。
1: 对，
0: 所以我的体会就是，我或者多花两个闲钱买的贴上不完，防止我有病上医院。这样我觉得生活也挺好的，病情也挺好的，现在所以我走道也很轻快，他们都说我不像八十多岁这个老人一样，
1: 你看多好，实现了健康长寿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特别好，我们老了图什么，图的就是健康平安快乐，
0: 对呀，
1: 对吧，所以有这个不就福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自己没病没痛就不受罪了，咱的家咱的孩子都不受拖累，是吧，太好了，人间清醒，很好很好，好了，祝福两位老人健康常相伴啊！
0: 我信心的感谢你，这个姜老师啊，你讲的确实是挺好的，
1: 这都是应该的。好，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啊！
0: 好，
1: 再见，不客气，不客气，
0: 好。
2: 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张老师，
1: 欢迎
3: 你
1: 好。你好，
3: 您大点声，我耳朵有点背啊。
1: 您说，我记
3: 啊。好，我知道了，我听您这讲座时间并不长。我有些个问题啊，向您请教，请您帮助我和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样用咱这个气血双补丸，好不好，张老师？
1: 好的，好。
3: 我第一个我就是血压要不稳，血压低压总是低压老在60-50左右，而高压呢在130。我请问一下，如果我要吃咱这个气血双补丸，他会不会把低压降得更低？这是第一个问题。
1: 那您听我说，气血双补不降压。
3: 它不降压哈。
1: 对，它是调整。那有的低血压用了以后呢，血压还正常了。有些高血压组合曲卓以后，100天、半年以后呢，它的降压药减一半，但是它的那个血压还是平稳。原来以前吃两种降压药，后来一种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平衡和调节。平衡的调节作用
3: 啊，它是双向调节是吧？
1: 对对对，双向调节。
3: 好好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0: 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跟您说张老师啊，我今年86岁了，所以说我腰现在说话稍微大点了哈。
1: 嗯嗯，
0: 我这个腿啊白天活动一天就肿了，
1: 嗯，
0: 刚晚上睡休觉的就好了，以此类推，见天见就这样，都不到一个月，而且两个脚啊好像用布裹着似的，特别紧，走路特别沉。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有早搏，胸闷气短，有点声呢就害怕，没如果没有准备，外边狗一叫唤，我这心脏就不得好。这是一个啊，嘿，你说毛病多了，一体多病。再一个就是颈椎也不太好，我这颈椎啊有这个错位增生，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椎动脉有狭窄吧，压迫的有时头晕。
1: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萎缩性胃炎，已经躺着10年了，因为我在这个饮食方面很注意，酸甜苦辣咸我都不吃，所以现在调整得很好，没有任何反应了。如果我吃咱这个皮下双补丸跟曲折胶囊，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就这么些个问题，请老师帮助和指导一下。
1: 哎，
0: 另外我再问一下哈，我需要买多少？我准备多少钱？我叫我女儿给我捎回来。就这么个问题，请老师指导。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血压低压低，高压呢其实也正常，为啥？因为你86岁了。啊，主要的问题是一个脉压差大的问题，脉压差大是你主动脉老化了。你年轻时候、你现在看这个血压，你年轻时候血压是处于偏低的，到了老年以后呢，高压才在134嘛，这个都不算高了，因为血管老化了嘛。但是你低压低、高压高，脉压差大，这就不正常，就主动脉老化了。那你左心室朝外泵血。阻力就大，容易导致，就是主动脉瓣儿、心脏的2.5、3.5会导致关闭不全。为啥？因为你主动脉阻力太大，血液喷射出去以后，它会怼回来，它就会冲击你心脏瓣膜，容易造成心脏瓣膜损害，这是危害。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针对它的治疗，那肯定是一清二补组合，靠的是曲浊、溶栓排栓调的降粘，对这个主动脉的软化。对主动脉现在的脂质有一个很好的溶解，但是形成的斑块的溶解那就很难，是需要有时间的啊。气血双补主要解决的是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基础、核心和健康的根本问题，两者组合对你很适用啊。另外您还说了用的话呢，气血双补和曲浊组合会不会是血压更低？其实刚才我也回答你了，不会，因为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升压药，它在气血双补的过程之中平衡脏腑阴阳。中医上所讲的平衡其实也叫调节，当你气血阴阳在正常状态，气血充盈情况下，该低的就低一点，该高的它就平衡一点，就往上走一点，它是这么一个平衡。第二个问题呢，是白天走一天路了腿会肿，那腿呢有发紧的感觉，有沉的感觉。
0: 对，
1: 这个就说明你走一天路累了，因为你心脏本来就不好，在劳累的情况下会影响到你心闷气短，或者呢出现这个心率的不太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心源性的水肿就会发生。白天早晨你肯定不会出现水肿，对吧？你晚上呢随着这个心脏负担加重，代谢就会出现慢了，尤其水液代谢就会出现慢，这是一种心源性的水肿了，因为你休息情况下它不肿嘛，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怕响声，害怕啊，突然之间呢啊，你包括谁家的狗叫都会吓你一跳，为啥？这就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太好引起的。因为中医的理论就是心主藏神，当血不养心的时候，心不安神，就容易出现这种害怕。等你气血供应好了，心脏呢它恢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症状，你也就不怕那响动了。第三有

0: 颈椎病，因为你年龄到了80多了，年龄超过70岁以上的100%他都有颈椎病。但是您的颈椎病的特殊点在于轻度的有错位，这个就是有点特殊，它会压迫到相关神经，你可能会出现麻呀、木啊啊等等症状，或者走路走着走着这个腿怎么就不太听指挥了，这也会出现这类症状。还有就是你的刚才说了，也可能是椎管狭窄，椎管狭窄这一点呢它是比较要值得重视的，因为椎管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孔，它的最大直径是13毫米，那你要小于13毫米了啊叫相对狭窄，小于11毫米叫绝对狭窄，绝对狭窄以后呢那个硬膜囊就受压了，就是那个啊这个椎孔里它都有一个管子，因为颈椎是七节颈椎组成的，七节这个椎块每一个椎块之间都有一个这不规则的孔，这孔与孔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管道，在这个管道中间就有个管子，这个管子叫硬膜囊。那你想这个椎孔一狭窄，硬膜囊受压，就像我们年轻时候用过的钢笔，老式钢笔里边不是个硬膜囊，你一捏钢笔手就吸进来了，是不是？就像那个那个硬膜囊一旦受压，里边的脊髓液回流出问题，人就走不了道了啊，严重的那你腿就像脚像踩棉花一样的，双手有束缚感，身体也有束缚感，很多症状都来了。所以这个的话呢，目前即使是椎管狭窄，它不到绝对狭窄都不要紧啊，那我们在经过气血双补治疗，保持我们椎骨周围的供血供氧良好，不要有炎症，它不继续发展，那么控制不发展对你来说就是健康，好不好？
1: 好好好。那个胃
0: 有
1: 胃都是胃炎，
0: 这个萎缩性胃炎你现在对通过调理已经都好了啊，这个
1: 对
0: 咱们这个气血双补不刺激胃，它是那个小丸子，小的比绿豆一半还小，你都不用担心啊，只是你曲卓服用的时候有讲究，曲卓你怎么服用效果比较好，曲卓你要用那个，你比如说用那个淮山药或铁锅山药切碎了熬成汤汤来送服气血双补就合适，对你的胃黏膜没有刺激，或者用小米熬汤，小米汤汤送服效果也很好。
1: 啊，好了，我得买多少钱呢？我得准备买多少？
0: 这个您这样的，您跟那个咱们惠民堂药房去商量，是有这个无风险购药制度，到时候他会告诉你，好不好？
1: 啊，好了，知道了，
0: 保重啊！
1: 谢谢啊，好的，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祝福您健康长寿。祝福您健康长寿。
1: 啊、好了，我吃了以后，我给您回电话，反映情况啊。
0: 好，欢迎，到时候欢迎您走进来，实话实说。
1: 啊，好了，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挂了、啊。
0: 不客气，
1: 好了，
0: 再见了。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穿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三十九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

0: 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

0: 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1: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0: 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淑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淑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长王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一炮的威力，感觉又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彼岸已经开花。眼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力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猛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她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眼子山上，眼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桥，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2: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3: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春末。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2: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3: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2: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3: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像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2: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3: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呢，有抖音呢、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 会误了自己行程。
2: 明白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3: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2: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3: 再会。
4: 一度电能干。

0: 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4: 对，
5: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4: 对，
5: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4: 是的，
5: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4: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5: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4: 对，
5: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4: 对，
5: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4: 5瓶的套组
5: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4: 还有
5: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4: 对，
5: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4: 再送一个人的量，
5: 我再送你5瓶，
4: 再送5瓶、
5: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4: 对呀，
5: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4: 啊！
5: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

0: 十个月的用量了。
1: 对呀、
0: 啊，
1: 这要
0: 是
1: 一个人的话，二十个月。
0: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0: 没错，
1: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0: 没错，
1: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0: 没错，
1: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查询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嗯。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0: 嗯、
1: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0: 没错
1: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0: 哎、
1: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上集。罗盘大家都知道，是用指南针测定方向的仪器。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最先把罗盘应用到航海上。中国人驾着大船到海外，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没中断过。早年间木帆船在大海里跑，晴天顺风好办，天清海蓝，一望百十里，出不了麻烦。可是连走几天看不着陆地，看不到日月星辰，谁也辨不出东西南北。要是雨天雾天，再有本事的船老大也要发懵，很难把稳舵，偏了航向的，碰了礁的，抛锚等待天晴日出的，那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海都得遇上几桩玄乎事儿。可是航海的船呢，有大有小，还是年复一年的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不知道有多少船迷航，多少人丧生。

顺顺当当靠到对岸的码头。船上要花好多银子请这些活神仙，这些神仙才上船。每一条过海的船都要请神仙上船心才安，花多少钱都认，为的就是人船平安，货平安。唐朝开元年间，民富国强，从山东到辽东之间的航海大帆船多了起来，做买卖到高丽国的大船常从山东登州府起锚，路过外长山群岛到高丽国，哪条船上都固有神仙给船老大指东西南北。神仙说得明白，只管指向，不管风浪。遇到大风天，运货船总要到就近的岛子港湾里避过风暴再开船。有一年，一艘大货船到海洋岛太平湾里避风浪，船上的活神仙嫌船晃的，就由船老大带着六个人陪着下了船，在海洋岛红石渔村找了一家宽绰的渔架住了下来。海上的大风吹个不停，这港湾里却是风平浪静。船老大陪着神仙唠嗑，天南地北的扯了起来。船老大佩服这活神仙，就问他，你是怎么认出这个航向的，能不能收个徒弟？活神仙是个尊号，他实际啊就是个看阴阳地理的风水先生，扛不住船老大和伙计们的恭敬，多喝了几盅酒，这脸也红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就多了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下巴往上一扬，神秘地说，这是神仙教的仙术，船的宝器，保佑木船过海迷不了相，天机一旦泄露，我这活神仙就当不成了。他这么一说，谁还敢问？大伙看着他那装着宝器的木匣子，觉得很神秘。这艘货船从高丽国回来时，晴朗朗的天上无一丝云，想不到途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如快马奔驰的大旋风，眨巴眼的功夫就把这大船给它鼓翻了，船上的人和东西都掉到了海里泡了汤，船也被风卷得无影无踪。幸亏那阵怪风啊，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那上了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罗盘传说的下集。

话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

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38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38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他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她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38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38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38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38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38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努力学习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的前程，还有父母的寿命、朋友的质量和未来另一半的层次。文学让你言谈举止不单薄，理科让你思维谨慎，遇事善分析。我们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明事理、知荣辱的人，而后内敛自谦，拥有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够飞得更高，匹配更优秀的世间万物。而不是当情感事业稍有不顺就会自暴自弃，两眼一红就觉得人间不值。努力学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是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努力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一定是最好的出路。越书越山越己。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喂，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算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

0: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有趣，
4: 有料，哦，
5: 正能量。
6: 一起来听小白说。
7: 准备好了吗？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有个文化话题火了，好多人吵糊涂了，24节气到底是算阳历还是算阴历呢？今天咱们就用大白话唠明白，听完再也不蒙圈。从小到大咱都背节气歌，日历上节气跟农历写到一块，久而久之呢，大家默认节气是阴历的亲戚。逢人就说清明是农历3月，冬至得看阴历日子，好像节气离了月亮圆缺就不转了。但真相真的是颠覆认知啊，24节气是根正苗红的阳历。咱老祖宗看太阳不看月亮，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分成24份，每份15天，这就是24节气，跟月亮圆缺没关系，跟着太阳走，这就是阳历的本质。

0: 农历是阴阳合历，阴历管月份看月亮，阳历管季节看太阳，节气就是农历里的阳历灵魂。清明永远公历四月五号左右，冬至固定十二月二十二号前后，日子跟着公历走，从不乱套。以前总混淆，是被日历排版骗了，以为写在农历旁边的就是阴历，其实节气是太阳的专属刻度，指导农耕，对应四季，比阴历还准。但老祖宗的智慧真是藏得够深呐、啊！这正是节气本是太阳定，误认阴历糊涂行，农历阴阳合历成，节气阳历是灵魂，清明冬至日子稳，跟着公历不会偏，千年智慧藏奥秘，分清历法长学问，文化常识别混淆，老祖宗的智慧值得好好品，愿大家都能懂节气知历法，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哦，龙生九子都是哪九子吗？
3: 我知道，敖丙、敖闰、敖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龙爹，一个十足的渣男，他不仅见一个爱一个，而且还玩的贼花，天上飞的地上爬的统统不放过。没办法，谁让我是海王呢？他先是碰到一头母牛，然后一起生了个崽儿，这个崽儿就叫囚牛。他性格温顺，喜欢弹琴，所以就有了对牛弹琴，哦不，是就把他刻在了琴头上。

0: 经常把它放到刀柄剑鞘上。第三个老婆是只鸟，生的孩子叫朝风，他喜欢爬上爬下，登高望远，所以常被人放到宫殿的屋檐上，不仅能装饰，据说还能驱魔。第四个老婆是个蛤蟆，龙哥你口味可真重，你管我，生的孩子叫胡闹，喜欢大吼大叫，因为声音洪亮，所以常被刻在钟上，据说他还怕鲸鱼，所以钟锤常被做成鲸鱼形状的。
1: 你不要过来啊。
0: 第五个老婆是头狮子，生的孩子叫班尼，这家伙虽然长得威武，但其实是个死宅，就喜欢躲在家里吸烟，所以香炉上经常能看到他。第六个老婆是乌龟，生的孩子叫地气，他力气非常大，喜欢拖东西，所以古人就给他匹配了个对口工作，驮石碑。
2: 我算明白了，只要你爱干活，你就会有干不完的活。
0: 第七个老婆是老虎，生的孩子叫蒂安，他性格刚正不阿，明辨是非，是个当公务员的好材料，所以常被画在公堂和牢门上，象征着公正严明。第八个老婆终于靠谱点了，是条龙，没错，他居然招同类了，生的孩子叫顾七，不管咋说长相总算不跑偏了，因为他爱好文学，所以常被刻在石碑上，跟老六组 CP。 第九个老婆是条鱼，生的孩子叫吃文，听名字就知道他很蠢，传说他跟其他的龙子争王位，
3: 先吞下无忌的圣冲，
4: 这好办，
0: 结果其他龙子趁机把他钉在无忌上，
4: 无处无处无处，
3: 以这智商也基本告别王位了，
0: 因为他擅长吐水，所以常被放到屋顶上用来防火。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好的关系向来是热烈有度，留白有余，彼此依靠又各自独立，人与人本就存在差异，一段关系想要长久，就需要恪守边界，待人有度，知晓他人底线，明晰对方在意的点，才能给予恰到好处的理解与尊重。舒服长久的关系，皆始于不越界、不勉强，心中有尺，行事有度，相处才能轻松自在，久伴不会心生疲惫。愿我们都能守护好自己的小世界，也真诚接纳世间温情，在分寸之间遇见安稳长久的关系。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10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鱼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鲅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章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北大荒基地正在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样，在长海县，昔日的棒打獐子瓢舀鱼演绎成了今天的向海图强，依靠科技强化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奋斗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的壮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唐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3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2: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4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 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北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3: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6: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祥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祥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8: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

0: 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半的一个迹子。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

0: 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

0: 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系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类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

0: 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策，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7: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6: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8: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0: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3: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三十九度的海之蓝。

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海县气象台5月2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务农时可能出现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气温变化幅度不大。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务农时有毛毛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4到21度；广陆，气温15到22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4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4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

0: 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哈，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0: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1: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0: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1: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1: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要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0: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1: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呢，有抖音呐、携程，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0: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1: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再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 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说到，活神仙有个盒子，能保佑大家不迷失方向。可是，一场怪风掀翻了大船，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翻过岛上的高山，才知道这岛子就是海洋岛。渔家人告诉这些落难的人，你们刚才遇到的是龙卷风，翻船的地点在南坨子东南15里处。热心肠的海岛人供他们吃住，第二天又帮他们下海打捞东西。活神仙点头哈腰的要求渔家人给他捞这个宝器，那可怜巴巴的样完全不是从前了。扎猛子下海捞东西并不容易，这条船又是被风刮翻的，东西扬得有五里多长。大物件捞上了一些，金银捞上了100多两，那个活神仙的宝盒子却没了踪影。船老大说，银子和大物件捞上来了，剩下的那些不值几个钱，谢谢各位的帮忙，俺们得走了。活神仙一听就着急了，老大，不能走啊，我的那个宝盒子还没捞上来呢。船老大觉得有理，立刻会同岛上人要顶着大雾天下海。他叫活神仙上山板给导航，活神仙摇头摆手不肯上船，一会儿说晕船，一会儿又说身板不舒服，只把大伙给惹火了。活神仙才哭丧着脸说，你丢了宝器，我就指不出东西南北来了。船老大和伙计说，你常说自己是火眼金睛，白天看个800里，夜晚看500里，这几十里海路有啥看不清呢？活神仙这时候才说了实话，这群活神仙谁也不是火眼金睛，往日在海里能分出东西南北，是因为有一个宝器叫司南，是祖传千年的宝器。有了这个宝器，海雾再大也不迷失航向。让活神仙这么一说，岛上的渔家人说，这宝器这么有用，咱们费多大的力气也得给它捞上来呀。十几条渔船，50多个人捞了7天，才把那个盒子从海底的挖坑里捞了上来。打开一看，都泄了气。这宝器原来是一把黑乎乎的铁勺子。众人以为受到了活神仙的捉弄，都要找他算账，数落他几句。活神仙见了黑铁勺子，乐得那是哈哈大笑。他看出了人们对他不满，就把这圆底勺子平放在桌子和石板上，任你怎么扒拉，这勺子的柄都自动转向一个方向。活神仙笑着对众人说，这勺子柄你怎么扒拉，它都会转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南方，知道了南方也就知道了北方，也就知道了东方和西方。所以啊，这个宝器叫司南，古称司南之勺。船老大和伙计们一听才知道活神仙是假的，但宝器是真的。众人询问宝器的来历，活神仙说，这是他的老祖先在战国时得的宝勺，给迷相的人指东西南北，皇帝给过赏赐，祖上就靠着这个宝器给人看风水定房机挣了不少银子，一直传到他这一辈，把宝器带到船上来发大财，想不到在这里漏了底儿。后来这个阴阳先生一直带着他的宝器在船上当神仙，临死的时候把宝器司南送给了船老大。
船上的人把它装在一个画着24个方位刻度的地盘上，用它确定船只的航向。这就是最早安在船上的罗盘。过了一辈又一辈，船上又安上了炼出纯铁的磁针，安放在舵楼里，船家称它为罗盘针。船上安上了罗盘针，不管什么样的天，行船也不迷向。越来越多的船安上了罗盘，到了宋朝，罗盘安到了冰船上。有一个叫朱玉的人，写下了一本书，叫《平舟可谈》。书中就写道：舟失十地里，夜能观星，昼能观日，因会观指南针。指南针古称罗盘针，航海船上有罗盘定方向，从此大海上千帆进发，风帆高涨，乘风破浪，通向远方，直通向大洋大海的彼岸。现在每当渔民们看到那圆如螺形的盒子中装着那根能自由转动的指南针，就想起了古老的罗盘，想起了宝器司南。罗盘航海，这是中国人对世界航海业的一大贡献。关于罗盘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情，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淑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淑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仗往

0: 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一炮的威力，感觉就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彼岸已经开花。眼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地，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猛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他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眼子山上，眼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捡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

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

0: 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

0: 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1: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尹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吊的协同作业下 ，K13 加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

0: 熊明威。
1: 干山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雕、大型悬崖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干山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干山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0: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拢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2: 本次钢栈桥顺利合拢，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3: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4: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栈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拢平面偏差仅3毫米。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

铁脊梁，横卧碧波。东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

0: 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啊，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儿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

0: 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
1: 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
0: 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呢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00-300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00-600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了，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那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了，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这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 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两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那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方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它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他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吧？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1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了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儿，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的。
1: 所以你吃剩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哎，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进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话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浆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浆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3啊，又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
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塞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啊、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塞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洛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洛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它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是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产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
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始雾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他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一百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止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
脑的记忆快递员，那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啊，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 40% 提高到了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 37%。 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 15%， 那多提升 15%， 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80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

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啊，两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两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生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来，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1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啊，还有最后1天了，就这一次机会，

0: 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
1: 400-677-6211，400-677-6211，
0: 抓紧报名。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4: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3: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0: 啊，
5: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0: 嗯、
5: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冻干粉就送到了。
0: 啊，
5: 她就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她说她这东西她可知道。
0: 啊，
5: 她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0: 是吧？
5: 完了她就问我多少钱。
0: 嗯、
5: 啊，我说完她说咋这么便宜呢？
0: 嗯、
5: 啊，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有主治。完了还不要、
0: 嗯、
5: 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
0: 就
5: 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0: 行啊。
5: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
0: 嗯、
5: 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0: 行，说说吧。
5: 嗯
0: 啊，什么病啊？
5: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0: 嗯，
5: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0: 啊，
5: 然后吧老盗汗
0: 啊，
5: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5: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0: 嗯，
5: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0: 啊，
5: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0: 啊，那是高。
5: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0: 嗯、啊，
5: 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看都吃坏了。
0: 你瞅瞅，
5: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0: 啊。
5: 完了呢，就还感觉这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
0: 啊。
5: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0: 啊。
5: 消化一点也不好。
0: 嗯。
5: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0: 啊。
5: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

0: 的时候，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五六趟啊，四五趟那样，就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尿呢还真没有多少，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还肿，就是眼睛都疼，然后就特别的沉。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完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连老师，你能知道不？白茫茫的，
1: 有白雾似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就澡堂嘛。
0: 看电视啊，就看看电视啊，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就。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然后呢，血压我还高。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这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1: 那也是高啊，
0: 就更别说了。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的一次都没断过。
1: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二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0: 是，
1: 哎，它血糖一高，它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0: 是，
1: 哎，所以这就是
0: 大林老师，我还有就是那个我小伴儿啊，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1: 啊，
0: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时间不长，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我都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1: 对
0: 肠胃还好。
1: 嗯，
0: 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1: 那没错。
0: 合计多备点吧，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
1: 是。
0: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1: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1到2次，我建议啊，头1个月2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0: 哎呀，太好了！
1: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着啊。
0: 行，我都记住了。 大林老师，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

0: 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新颗粒吃
1: 啊。
0: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两盒，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1: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那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参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0: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1: 啊。
0: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
0: 大林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十盒蜂王浆给拉去了啊。
1: 哎呀，行，
0: 忘了啊，
1: 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下，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好好，再见。
0: 好了，大林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 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000-3000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儿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你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只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

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两三百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五六百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来，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了专家号啊，两百呀、三百呀，还是五百呀、八百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一千多，你就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一千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嘞，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呐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就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那、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

关键是啥呀？你多钱不够。那你觉得我手头有个三万五万，有个十万八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它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它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它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它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十五六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呀、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呢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你吃点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

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话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呢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浆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浆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3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

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赛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

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啊、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氢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洛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洛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他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是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产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视物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啊、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它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100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呐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

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0.3克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那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40%提高到了63%，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15%。那多提升15%，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晚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80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2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

0: 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啊、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是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这么一个团购的价格、啊、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这么一个团购的价格、啊、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来，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1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

0: 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诊通团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4: 啊，
3: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4: 嗯、
3: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冻干粉就送到了。
4: 啊，
3: 她这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她说她这东西她可知道。
4: 嗯、
3: 啊，她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4: 是吧？
3: 完了她就问我多少钱。
4: 嗯、
3: 啊，我说完她说咋这么便宜呢？
4: 嗯、
3: 啊，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啊，有主治。完了还不要、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4: 行啊。
3: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4: 行，说说吧。啊，什么病啊？
3: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4: 啊，
3: 然后吧老盗汗
4: 啊，
3: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哎呀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4: 嗯，
3: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酸瓜，
4: 嗯，
3: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4: 啊，
3: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4: 啊，那是高。
3: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4: 啊，
3: 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还没吃坏呢。
4: 你说
3: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4: 啊。
3: 完了呢，就还感觉个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
4: 啊。
3: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4: 啊。
3: 消化一点也不好。
4: 嗯。
3: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4: 啊。
3: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4: 啊。
3: 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就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
4: 嗯、
3: 尿呢还真没有多少。
4: 嗯，
3: 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
4: 啊、
3: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还肿，
4: 就是
3: 一摁就坑。
4: 嗯、
3: 然后就特别的沉，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4: 嗯，
3: 完了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 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4: 嗯，
3: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连老师，你能知道不？白茫茫的，
4: 有白雾似的。
3: 哎，对对对对。
4: 啊，就澡堂嘛。
3: 看电视啊，
4: 啊，
3: 就看看电视啊，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不停的个就，
4: 啊，
3: 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4: 哎呦呵。
3: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
4: 啊。
3: 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4: 那也是高啊。
3: 就更别说了。
4: 嗯。
3: 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4: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
3: 对
4: 啊，那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阿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3: 是，
4: 哎，他血糖一高，他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3: 是，
4: 哎，所以这种
3: 大林老师，
4: 嗯，
3: 我完了，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
4: 嗯，
3: 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4: 啊，
3: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
4: 嗯，
3: 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时间不长，
4: 嗯，
3: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
4: 嗯，
3: 我都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啊，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4: 对
3: 肠胃还好。
4: 嗯，
3: 所以啊，这回呀、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4: 那没错。
3: 就合计多备点呗，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
4: 是。
3: 嗯、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4: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1到2次，我建议啊，头1个月2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次，每次吃1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1次。一天吃1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3: 哎呀，太好了！
4: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的啊
3: 啊，行、
4: 嗯，
3: 我都记住了。大林老师、
4: 嗯，
3: 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
4: 嗯，
3: 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4: 啊。
3: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2盒，
4: 嗯，
3: 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4: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 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

0: 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深柏树形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那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深柏树形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0: 啊！
1: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1: 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十万风光奖给拉去了啊！
0: 哎呀，行，
1: 忘了啊！
0: 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风光奖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好，再见。
1: 好了，大林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及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韵绵长，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你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坞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儿，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呢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呈现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坞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哎，妈来了，
2: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2: 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好，我们换一张是吧？这张好。嗯，然后我们要上酱油，对不对？
2: 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调味儿，最大程度体现豆皮的原汁原味。杨征在母亲的指点下，将舒展的金衣变作宽度10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5分钟，确保豆皮遇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子熟练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成功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 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3: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2: 口感不错，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3: 行，那我下次再加把劲。
1: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三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

0: 您现在关注的是文旅中国。如果秋天来到杭州游玩，有一道菜您是不能错过的，它被老杭州人称作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它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跑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立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是当天进的货，那么中午吃的蟹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蟹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湖蟹撇去泥沙，

绳按枝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雪白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丽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鲜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同时

0: 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丽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1: 清炒蟹不这道菜呢，我们做了十几年了，那这个口味主要是清淡，还有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和原味。
0: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2: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得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江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月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食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食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0: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循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1: 捞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它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0: 熟知食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食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食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食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

0: 池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食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1: 食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食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二十几分钟，蒸出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0: 蒸制完毕的食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一口食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最深长的

0: 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赏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3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3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11月，正是出鳗的好时节。
2: 哎、哦、呀了，老大，给我几块了呀？
3: 哎，个个都多。
2: 哦，个个都到，新。
1: 年近七旬的于杏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4: 哦，五毛来了，好的大。
2: 什么五毛的啊？9块钱是9块头了，哪能批批开了？
4: 好走嘞，好走嘞，
2: 好走嘞。
4: 这，刚才有没有吃到粉子啊？
1: 海鱼风干即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2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70%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1年。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

0: 油煎响断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儿。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1: 今天上了什么货了？
2: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1: 这些不错。
0: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渔民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渔民采用了蒸的方式。螃蟹等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渔民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萝卜清洗去尘泥，削皮切成厚片，通透莹润的外表下散发出蔬菜的鲜香与甘甜。伴随油温升高，将萝卜片投入锅中快速翻炒，而后加入大量清水炖煮，带鱼的鲜味与萝卜的甜鲜 鲜交相融合，口感丰富。沙地蔬菜提鲜调味，令海鲜的味道更加突出。看似简单的菜肴，凝聚着一家人无言的深情。要吃海鲜，除了偏于清淡的蒸煮做法外，也有以炸制为主的独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2: 我们是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啊，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0: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2: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魔力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征服了几代人的味蕾。厨师宋小军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师从叶杭盛从厨10数年的他，虽然出师已久，每年依然会受到来自师傅的考验。杭州传统爆双花采用鸡胗和木鱼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过程极为讲究，
4: 刀工还是有欠缺啊，停断了。因为这个爆双花这个菜呢，刀工很重要，刀工好不好决定这个菜要出品漂不漂亮。那么我们做这个刀工细活的时候呢，要调整器械，心平气和的切这个原料，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
0: 叶杭盛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鱼与鸡胗通过同样的方式改刀成花，裹上淀粉、盐、胡椒等，均匀腌制。
5: 爆双花这个菜啊，是杭州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首先一点，一定要让它能够开出花来，勾芡之后特别的脆嫩，香之后那种香味特别的受我们杭州老百姓的喜欢。
0: 质地嫩滑的鸡胗花与质地脆嫩的木鱼花分别过水过油，短暂的高温油炸令两种食材熟至七分，保 保持原有质感的同时，激发出食材香味。翻炒蒜末，双花同时倒入油锅，大火爆炒，高温令双花表面迅速烫熟收紧，锁住内部鲜味的同时，带来了富有弹性的口感。
4: 50年前我做噱头的时候，我经常做，那时候有好多店家在这边，最近10多年呢，几乎没有店家在做这个菜。为什么呢？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现在你们把这道爆酸花推出来了，口碑不错，外观看上去也比较精细。我觉得这道菜是个精品菜，你们能做出来我很高兴。
0: 传统杭帮菜在色香味的萦绕间续写传承。一年的结尾在冬季，那些属于冬天的菜肴对人们而言也有了特殊的意义。小雪时节，在杭州家家户户都有着腌酱的传统。

0: 稚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1: 这个七八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0: 洗净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1: 这个颜色菜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0: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儿。

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

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卡拉小呆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如果当时，他说突然想听许嵩了，于是坐着一首一首的听。许嵩于我而言是一种怀旧，那时的人，那时的事，现在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虽然不是回忆的全部，但却也构成了我的大部分生活。现在的我早已经不习惯怀旧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记忆罢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有时候音乐是有治愈效果的，也许在你如此感伤的时候，听听歌会缓解你的情绪。一起来听如果当时。

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篇章，他说张韶涵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整个拉满，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糟糕，听了这首歌都会开启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儿，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30%；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50%。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喻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兰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

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深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

0: 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

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倾尽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用那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哎，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李健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

0: 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十二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西部牛仔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北京之夏，他说最近想起这首歌，高中的时候听的，那个时候还在用 MP3 的收音机功能，不知道在哪个 FM 电台听到的，唱 K 的时候还点过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依旧不错，十几年前喜欢的歌。哎，我的品味真好呀。

非常好听，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再听，依旧还是会把回忆拉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刻。一起来听《北京之夏》。

秋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盛夏的盛夏。我们小学听周杰伦、潘玮柏、蔡依林的时候，长辈觉得很疑惑很不解，小孩子听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歌啊。现在我们长大了也会觉得现在的小孩粉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偶像啊。尊重每个时代的音符吧，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标签，我们就安静地喜欢我们喜欢的，允许更年轻的力量张扬开来。好了，一起来听盛夏的盛夏。

中国的航天事业诞生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20世纪50年代，国家经济落后，技术空白，连最基本的科研设备都难以配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为代表的科学家，怀抱报国志向，毅然扛起重任，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因此被尊称为中国航天四老。其中的涂守鄂作为火箭总体设计专家，他的名字与中国远程导弹的突破紧密相连。那么在这一领域，涂守鄂是如何主导研制洲际导弹，让中国拥有大国重器的？从仿制地空导弹起步，他是如何带领团队攻克火箭总体设计、结构强度等核心技术的？作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他是如何解决更大推力火箭的办法的呢？从风华正茂到年逾花甲，他又是如何把全部心血和热情倾注到祖国的航天事业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和国神箭的铸造者涂守鄂。涂守鄂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后来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涂守鄂先后担任中国近程、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特别是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中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并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切成就都与他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1917年12月5号，涂守鄂生于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历史上的南浔有诗书之乡的美誉，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涂守鄂的父亲涂维平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很希望子女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涂守鄂少年时在家乡读书，后进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1932年1月29号，途经上海码头准备回乡的涂守鄂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的阵阵轰鸣声，日军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俯冲下来，投下一颗颗密集的炸弹，原本繁华喧闹的码头瞬间陷入一片火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志向，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1936年，19岁的涂守鄂抱着航天救国的决心，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之后转入航空系。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的烽火中，涂守鄂随学校师生步行80多天赶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他坚守抗日救国的信念，潜心学习，希望能用所学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1940年，涂守鄂从清华大学航空系顺利毕业。1941年，
涂守鄂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美国的发达让他震惊和羡慕。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涂守鄂并不受欢迎。当同学们看到他的国籍时，他们的目光或是嘲笑，或是同情。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涂守鄂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这样介绍他。涂守鄂并没有因此嫌弃自己的祖国，他只是在羡慕当时的美国有那样的实验室、飞机、航空技术。涂守鄂当时满脑子的想法都是要好好学习，等自己回去要让祖国也拥有这些好东西。1943年，他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为了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他又到布法罗应聘，入职柯蒂斯飞机制造厂，成为一名飞机强度分析工程师。柯蒂斯飞机制造厂由航空先驱格伦·柯蒂斯于1916年在纽约创立，在一战期间成为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其标志性 GN4 教练机与后续研发的 P40 战斗机为美国航空战力提供重要支撑。1929年与莱特航空合并为柯蒂斯莱特公司，其研制的 B8 发动机曾用于早期飞行器设计，奠定了现代航空动力技术基础。在这里，美国人觉得涂守鄂可以为美国所用。然而涂守鄂之所以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学到更多一线技术。美国人以为他为丰厚的薪水待遇所迷惑，但是涂守鄂一直都打算回家。涂守鄂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整日伏案工作，在工作中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技术。1945年8月，在得知抗战胜利消息的第二天，他来不及做任何准备，毅然要求辞职回国。但是美国人得知涂守鄂要走，自然不肯放人，毕竟像他这样的人才在美国都难寻到。涂守鄂为了能顺利回国，不得不假装生病，被拆穿之后又故意消极怠工，再次被拆穿后，他只好舍掉还没领到的高额薪水以及在美国的不少个人财产，只收拾了一些个人日用品，就偷偷地趁着黑夜离开了工作地。接着他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但是旧金山却还没有开往中国的客轮，他只能费尽心思搭乘了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历经艰辛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回国之旅整

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学成归国的涂守鄂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他满腔热情地为国家培养航天人才。然而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国民政府，把自己的所有研究资料摆出来，兴奋地构建着中国航天未来的蓝图时，对方却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下来，没经费，没时间。对方用这么些理由把涂守鄂撵了出去，涂守鄂大为不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攻克航空航天技术不是迫在眉睫吗？好不容易打赢了日本，现在不搞发展还等什么呢？很快涂守鄂就有了答案。原来在有些人的眼中，争夺权力比国家的未来更重要。外战初平，内乱又起，数字不足与谋。1948年，涂守鄂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命运便与我国航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回国之初到1957年，涂守鄂一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57年初，涂守鄂的上级问他能不能转行。涂守鄂心想，一个研究飞机的教授往哪里转行呢？原来当时国家需要进行导弹卫星的研发，这比飞机的新技术研发还要迫在眉睫。然而当时的中国缺少科技人才，涂守鄂一听国家需要，立刻同意转行去研究导弹技术。这年2月，应聂荣臻元帅之邀，他来到国防部第5研究院工作，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10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导弹研究对于涂守鄂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和当时的很多专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在摸索中开展导弹研究。彼时新中国导弹事业一穷二白，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苏联相关专家在1961年撤走，技术资料焚毁。在这种情况下，涂守鄂临危受命，担任国防部第5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技术工作。他带领团队在油灯下演算，在荒漠中试验。面对困难，他经常说，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要掌握这个技术，让别人不敢轻易碰我们。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定了8年4弹规划。所谓四弹，指的就是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这一规划成为我国导弹与火箭技术发展的蓝图。1965年3月，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尽快造出中国首枚远程导弹。涂守鄂被任命为该工程总设计师，他把所有的精力、智慧都高度集中在工作上。1968年，涂守鄂制定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1971年9月10号，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半程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但远程导弹要投入使用，必须经过全程飞行的试验。然而在研究刚起步的时候，就赶上了特殊的岁月，众多研究学者被卷入其中，涂守鄂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他一边奋笔疾书，抓住一切机会搞科研，一边还要躲避政治风雷。在这种艰难的情形下，涂守鄂团队依旧在3年之内做出了一套设计方案。直到1980年，涂守鄂才开始准备被搁置了9年的洲际导弹远程发射试验。他每天在火箭试验阵地和发射阵地之间往返，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有的时候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当中，他的体重降了10多斤。当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涂守鄂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他又一次爬上了发射架，仔细地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
1980年5月18号，作为我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徒手鄂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导弹穿过云端，越过赤道，精准命中了万里之外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达到了新水平，拥有了洲际打击能力。1970年4月24号，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天。之后，中国着眼提升空间观测能力，把发射低轨道重型卫星的任务列入了空间发展计划。根据国家要求，在远程火箭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长征二号研制工作。这项工作落在了徒手鄂肩上。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使我国的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实用阶段。根据发射不同卫星的需要，徒手鄂领导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的适应性修改，成功研制了长征二号 C 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等技术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该火箭投入使用后，对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徒手鄂以超前眼光提出了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我们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解决的办法就是捆绑。后来，我国研制的长征二号 E 火箭就是以长征二号 C 为基础，经过捆绑助推器等技术改进而成，即长二捆火箭。为加快推进长二捆的研制，年逾古稀的徒手鄂亲临第一线，和有关专家一起讨论研究捆绑火箭动力学数学模型、计算方法、试验方案。同时，他积极宣传研制捆绑火箭对我国航天发展的意义，推进我国运载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90年7月16号，长二捆火箭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我国航天人由此创造了用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捆绑火箭的世界航天奇迹，为我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1984年，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面临今后如何发展的重要选择。徒手鄂搜集了大量资料，分析研究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差距，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关于导弹与航天科技发展战略的建议。该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制定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退居二线后，徒手鄂先后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这位从少年时代起便以航空救国为己任的科学家，直到生命的尽头，始终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线。在他看来，最快乐的就是任务一个个的完成。从风华正茂到年逾花甲，徒手鄂一生默默破天荒，潜心为国筑长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热情都倾注到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正如他所说，我感觉到我们搞这一行的人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前面，不为个人的名利，而是以航天工作为第一位。徒手鄂特别强调严谨、严肃、严格的工作作风，在他看来，没有好的作风就没有资格搞航天。他从来不使用模糊类的词语，对不熟悉或不了解的事情会直接告诉对方对此没有研究、不清楚，因此他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坦率和果断。他提出明确要求，科学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我们糊弄科学，科学就一定会还以颜色。
徒手恶一生低调。

泊名利，生活朴素。他总是身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脚踩一双黑色布鞋，神情总是那么坦然淡然。从外表你很难看出他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火箭总设计师，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在同事们的心目中，涂守鄂是一位平易近人、可敬可亲的老总。1998年，他捐赠了私人积蓄30万元，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红志清寒助学金。他特别嘱托不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该助学金主要资助那些贫而有志、穷且益坚、愿意改变祖国和家乡面貌、生活朴素、乐于助人、学习态度端正、有追求真理勇气的学子。一批批学生受助完成了学业，一代代航天学子在涂守鄂献身为国的精神激励之下奋勇前行。2012年12月15日，涂守鄂与世长辞，享年95岁。在葬礼上，东风导弹模型与长征火箭图纸静静陪伴，仿佛诉说着一位科学家最深沉的爱。他将青春熬成白发，将热血凝为剑锋，只为守护身后这片土地永恒的安宁。涂守鄂用一生诠释了自己名字的含义，鄂乃刀锋，守鄂意为铸剑和长剑。守鄂寄托着家族对他深切的期望，也蕴含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和担当。洲际导弹是护卫祖国的长剑，人如其名，涂守鄂心怀国之大者，矢志国之重器，铸造长空利剑，守护国家安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原作者黄涛、彭雅文。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科技政策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次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并从多个方面论述中国搞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可以说，人造卫星话题贯穿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全过程，似乎成为会议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怎样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呢？他是怎样阐释中国搞卫星一定会成功的？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要编写有关科普的通俗读物？会后，聂荣臻又是怎样领导科技工作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的航天情怀与伟大号召。1958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

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他在国际形势部分讲到了卫星问题。1957年十月和十一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因而使全世界不能不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会前，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许多修改，报告中关于卫星的这个提法基本按照毛泽东在1957年十一月访问苏联时的讲话定的调子。刘少奇的报告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报告。在八大二次

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大会讲话中提出来的。为什么这一天突然在大会上讲卫星问题呢？显然并不是对刘少奇报告的直接回应，实际上这里面另有机缘。此前两天，五月十五日，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反响。中国媒体也立即作出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十五日晚上7:35开始广播消息。首都北京很多听众给电台打电话，询问这个人造卫星的详细情况，并表达对苏联人民的祝贺。各大报纸在五月十六日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一重磅新闻。当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苏联塔斯社关于苏联发射第三个人造地球卫星的公报，使用的间标题是“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主标题是“苏联又一个大卫星上了天”，副标题是“人类迈进广泛研究宇宙空间的新阶段”。新卫星重1327公斤，比第一个重15倍，比第二个重1.6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又一胜利”社论，称苏联第三个人造卫星的上天是人类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又一胜利，也是世界科学研究的又一福音，并称这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明证，表达中国人民热烈祝贺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新成就。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的消息无疑会引起了毛泽东的沉思。毛泽东本来正在思考如何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赶上发达国家。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太空，于五月十七日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表达了中国人也要发射人造卫星，争取早日进入太空俱乐部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关于中国也要发展人造卫星的讲话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而是一个时期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慎重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讲话多次涉及卫星问题，这是他继1957年11月访问苏联反复讲到卫星之后，第二次比较系统全面阐释发展人造卫星问题，但二者又有不同。第一次是重点谈论苏联卫星，第二次则以苏联卫星为引子而讨论中国发射卫星问题。1958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做第二次讲话，比较多的涉及卫星问题，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经典口号就出自这次讲话。关于卫星的讲话，毛泽东年谱在同一篇的记载中有两处。第一处是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儿。

力争上游时提出卫星问题，报纸上出现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语，应该是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进行提炼概括的产物。年谱由性质和体力所决定，所摘引技术都是重要且简要的内容，讲话原文中当有更多相关论述。事实上，5月17日毛泽东讲到卫星的话题内容非常之多，远比年谱摘引丰富。毛泽东说，讲讲卫星上天吧，这是好事儿。第三颗人造卫星比第二颗大一倍以上，1300多公斤，看来也许几个月半年或一两年以后会搞2000多到5000公斤。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再发射5000公斤的，突破一关就可能有2-3万公斤，这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儿。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儿，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儿。可见毛泽东对这颗卫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的把握。毛泽东继续分析说，形势本来就好，没有哪一天不好过。有时天上出现乌云，有人就觉得不好了，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很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放第二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我在莫斯科讲了10条证据，说明我们从来就是行的。毛泽东在讲有人说不行时，当时是举了有人对苏联颇有不满情绪的例子。毛泽东两次联系半年前在访问苏联时关于卫星的讲话，显然是把第三颗卫星与前两颗卫星自然联系起来，作为形势与我有利的重要证据。5月20日下午的第三次讲话，毛泽东在讲到辩证法问题时说，一种对立面是原来没有的，是人为设置的。他还列举了水库、水坝这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经过人类的改造和建设，现在到处星罗棋布。人们利用水的落差发电、行船和灌溉，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自然界规律就送上去了。把卫星送上天，就是人类在一定物质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而取得的成功。别人能，难道我不能？一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问题，答案也就不言而明了。大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几次提出要编写通俗读物，从历史人物中寻找启示。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说，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译一本近300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多出于被压迫阶段，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人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这对于我国加速发展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同一天，毛泽东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有关于编写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的提议。很快，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了一部41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毛泽东读后在5月20日的第三次讲话中评论说，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毛泽东还要求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
400个。

交通运输部分中，收入了苏联火箭专家、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传。毛泽东5月20日收到该书后，下午在大会上做第三次讲话，会前专门写了讲话提纲，在写到内行与外行问题时，提出业余转化为专业、专业转化为业余的观点，在写到提倡自学问题时，列举了齐奥尔科夫斯基。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对这个小传资料，毛泽东第二天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复印，于明日务必发给各同志。这个材料作为八大二次会议参考材料之9，发给了与会人员。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苏联科学人物》栏目编发《大胆的幻想家》一文，介绍航天理论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事迹。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特地在3个段落的句子下面都画了直线，这说明他读得相当仔细。在人类航天事业刚刚崭露头角，许多人还不知晓航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航天科学家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在讲话和读书读报中多次予以关注，可见毛泽东对航天事业是多么倾心了。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上，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四次讲话。毛泽东对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的号召很快就得到了响应。6月9日，因病住院的聂荣臻向前来探视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安东询问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希望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开始工作，并再一次表示同意钱学森5月29日在会上谈的分三步走的方案。6月11日晚，安东遵照聂荣臻指示，召集王正、张静夫、万毅、钱志道、王世光等在聂荣臻办公室开会，主要研究了卫星研制工作。安东传达聂荣臻的指示意见，钱学森又具体介绍了卫星三步走战略规划。1958年10月8日，中央向全党发出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是1958年8月20日经由聂荣臻签发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的。检查报告介绍的正在进行的17项重点研究工作中，卫星被列为第二项，所涉卫星文字多达700余字，重点阐发了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将带动一系列尖端研制工作，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等。报告特别提出卫星的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和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并没有具体的卫星研制发射计划，而是提出先在探空火箭、高空物理、遥控、遥测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研制人造卫星属于尖端中的尖端，涉及现代科技技术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绝不是哪一个部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在毛泽东心中，我国发射卫星大约要经历10多年的时间，因此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以大体10年为实现目标的时间节点。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中，在展望我国未来工业前景时说，到第3个5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再过10年8年卫星火箭都可以造了。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发射卫星火箭的时间节点，而这个目标和中央关于突破尖端大题要经历十多年时间构想是一致的。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十年目标，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憋口气有好处，十年搞1亿吨钢，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毛泽东在讲到实力地位问题时，将发射人造卫星与搞出1亿吨钢放在相等的地位，可见卫星的地位作用。毛泽东还强调要做到3年小变，5年大变，10年更大变。为贯彻毛泽东指示精神，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代号581的卫星任务，意为1958年的头号任务，同时成立了581领导小组，钱学森任组长。此后又成立3个研究院，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主管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尖端科技研究。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拨付2亿元专款支持这一任务。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技术基础非常落后，加上苏联中断了援助，中央又把研制导弹、原子弹作为头号任务，研制人造卫星的计划只是进行了先期的理论研究，把重点放在探空火箭等领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后来重新启动卫星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年初，党中央批准研制人造卫星，代号651工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航天人的奋力拼搏，终于研制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实现了，中国从此迈入了太空时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航天报，原作者宋泽斌，感谢各位收听。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

0: 子。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啊！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那就是2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2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

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定点咱就多定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大饱嗝都要出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岁以上。

症的几乎每五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代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

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它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

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一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那我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的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

0: 块钱，然后呢拿十盒额外多给你两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这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的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嗯、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1: 再给我定上上就送十五盒的吧。
0: 啊，一次再一次定啊。
1: 啊，我是就是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蒋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0: 嗯，
1: 啊，你说的正正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十盒。
0: 啊，啊，就是当时是定了十盒，
1: 啊，
0: 完了送你两盒。
1: 啊，对。
0: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定点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双方奖就这个东西好，
0: 嗯，
1: 十年前我就用了，
0: 啊，
1: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这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0: 嗯，
1: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啊，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双方奖了，啊，
1: 对
0: 呀，有的就是那种蜂蜜肉，啊，有的是蜂蜜水，
1: 所以就是。我这次的一脚就是
0: 没敢多定，
1: 我就定了十盒。
0: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个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1: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用一天天的就给我用出来了。
0: 嗯，
1: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0: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1: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第五天了。
0: 嗯，感觉咋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是吧？
1: 这心里觉得特别舒坦，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0: 嗯。
1: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第五天，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0: 那就行，
1: 我这刚用第五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0: 嗯，
1: 咱定点，
0: 嗯，
1: 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
0: 嗯，
1: 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够的，
0: 对呗，
1: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你就大哥姚子，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0: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了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1: 我是那个三天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
0: 嗯，
1: 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
0: 嗯，
1: 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3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3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
0: 嗯，
1: 就一个劲的咳嗽
0: 啊，
1: 完了就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0: 怎么呀，
1: 咳嗽出来的痰呐都带血脂的
0: 啊，
1: 然后还有那白泡沫的那种，
0: 嗯，
1: 哎呀特别吓人呐，啊！完了我就赶紧就扒拉我老伴儿，
0: 嗯，
1: 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为就拉着一换，
0: 是，
1: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的，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咱验尿，咱抽胸，完了心电图、心理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这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心里我就纳闷呢，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那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
0: 啊，
1: 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夺心衰竭了都，
0: 哎呦
1: 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0: 嗯，对呀。

0: 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子都有关系的啊。
1: 哦，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
0: 啊，
1: 很容易就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怎么办？
0: 啊，
1: 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病，还有个关元舒颗粒，哎呦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跟我整高了，你说那个你们高了咋啥的多少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0: 哎呦那压山还大呢，
1: 是啊，
0: 嗯，
1: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因为我害怕吃降压你说是蹦迪了吗，那不能，
0: 嗯，
1: 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的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上来就不
0: 行了，不好好了啊，
1: 嗯呐，
0: 嗯，
1: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
0: 啊，
1: 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你说，
0: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1: 是啊，
0: 嗯，
1: 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0: 嗯。
1: 用那几天吧，还真不错，大林老师。那么看我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0: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儿，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1: 对
0: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1: 是是，
0: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子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1: 行行行，那我都记住了。行行行，
0: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1: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0: 没事没事，
1: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0: 是。
1: 再任何方方家都安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哎，大雷老师。
0: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徐王再说一声吧，嗯，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1: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太谢谢了，
0: 哎好嘞，嗯，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大林老师，
0: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1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4: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3: 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帮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7: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

0: 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呀，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啊！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那就是2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2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 都30和60。

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的非常好呢？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打饱嗝都药味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呢，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哇，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2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
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那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啊，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

里有很多年轻的啊，四十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啊，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啊、架火上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呢、高血压人群呢、高血糖人群呢，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

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两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两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伐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啊，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0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
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它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

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

我喝过，那尝闻一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那我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的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了，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想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了，一个月可劲吃，咱可劲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

0: 两口啊要一起吃，啊、嗯，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1/2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是大林老师吧？
0: 那是我呀。
4: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
0: 啊。
4: 啊，我叫程玉祥。
0: 啊，欢迎。
4: 我听着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不错啊。
0: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的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

0: 了送你两盒。
1: 啊，对。
0: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订点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我这一直喝着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
0: 嗯。
1: 十年前我就用了，
0: 啊，
1: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这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0: 啊。
1: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0: 是。
1: 嗯，
0: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有的就是那种蜂蜜柚，啊，有的是蜂蜜水。
1: 所以就是我这次呢，也想就是
0: 没敢多订，
1: 我就订了十盒。
0: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1: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一两天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0: 嗯。
1: 那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子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0: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1: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第五天了。
0: 啊、嗯，感觉咋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是吧？
1: 这心里就是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0: 啊、
1: 嗯。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
0: 嗯，
1: 就以前躺着、
0: 啊、
1: 就像烙大饼似的，也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0: 嗯，
1: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第五天，
0: 嗯，
1: 啊，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0: 那就行。
1: 我这刚用第五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0: 嗯，
1: 咱定点，
0: 嗯，
1: 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啊，
0: 嗯，
1: 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够的。
0: 对呗，
1: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你这大哥姚总，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0: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了，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1: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这咳嗽就特别烈，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
0: 嗯，
1: 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啊，必须要垫3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3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
0: 嗯，
1: 就一个劲的咳嗽
0: 啊。
1: 完了这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0: 怎么
1: 咳嗽出来的痰啊都带血丝的
0: 啊、
1: 还有那白泡沫呢，这个，
0: 嗯，
1: 哎呀，特别吓人呐、啊！完了，我就赶紧就扒拉我老伴儿，
0: 嗯，
1: 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衣服都拉到一换，
0: 是，
1: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的，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咱验尿，咱透胸，完了心电图、心率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这是心脏出了问题。
0: 嗯
1: 嗯，完了，我一听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肺不好呗，
0: 嗯，
1: 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
0: 啊，
1: 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多心衰竭了都，
0: 哎呦，
1: 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0: 嗯，对呀、啊，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1: 哦，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
0: 嗯，
1: 很容易就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吧，
0: 嗯，
1: 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汀，还有个冠心舒颗粒，哎呦我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

0: 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跟我省高了，你说那个你们高的老大子多少？160，160，我地下都70左右了都。
1: 哎呦，那压山还大呢。
0: 是啊。
1: 嗯。
0: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因为我害怕吃降压，你说是蹦迪了吗？那不就。
1: 嗯嗯。
0: 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的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着那就不行
1: 了，站着不行了，不好好了啊。
0: 嗯呐。
1: 嗯。
0: 哎呀妈，可严重了。
1: 哎。
0: 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
1: 啊。
0: 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啊，你说。
1: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0: 是啊。
1: 嗯。
0: 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家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1: 嗯。
0: 因为那几天吧，还真不错，大林老师。那个看我的。这个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儿，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0: 对
1: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0: 是是。
1: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的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行行，那我都记住了。行行行。
1: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1: 没事没事，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是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在任何方方家都安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啊，大雷老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徐王再说一声吧，嗯，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太谢谢了。
1: 哎，好嘞。嗯，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大林老师。
1: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4: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帮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翻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
14: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13: 新闻聚焦，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提出可能要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一代代驻藏官兵赓续红色血脉，扎根雪域高原，为保卫祖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年来，西藏军区各级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务实实际守护好祖国的西南边陲。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张俊豪、金露的报道。
16: 文艺分子注意，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坐标已锁定，目标信息已回传。
13: 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兵对抗演练正在紧张进行。探演分队依托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情报体系。无人机分队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17: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用忠诚担当守护好高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13: 演练中，面对模拟敌方释放的强电磁干扰和火力反制，西藏军区某部干部左虎兵沉着应对，快速研判，最终成功地带领分队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入伍以来，左虎兵聚焦心智战斗力的生成，主动探索无人装备与单兵作战的深度融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法创新之中，用一次次极限突破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科技强军的铮铮誓言。
17: 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先锋，我们必须立足信息化战争的最前沿，将无人协同练精，把人专结合练到极致。科技赋能没有终点，只有平时多钻研，战时才能多胜算。
13: 2021年7月23号，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5年来，西藏军区各部队官兵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以深化政治整训为牵引，赓续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忠诚融入血脉，坚定履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分队最年轻的战士靳荣阳初上高原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艰苦环境曾让他萌生退伍的想法。在一次次政治整训的思想洗礼和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他坚定戍边信念，主动自我加压，苦练执勤技能，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原戍边尖兵。
17: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以深化政治整训为动力，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边关，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扛起戍边守主重任。下面我们进行齐步摆臂练习，一立一动，一。
13: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驻藏部队官兵心中接续传承。初夏时节，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西藏军区某部新兵正反复打磨动作。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西藏军区某部结合新训工作，通过参观荣誉室、开展讨论交流等方式，为新兵生动阐释老西藏精神的深刻内涵，培育他们的血性胆气。西藏军区某部新兵阿旺扎西：
17: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作为一名新时代高原新兵，我一定会传承好这份精神，克服所有困难，早日练就过硬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戍边军人。
13: 艰苦奋斗强根脉，巷战练兵。

0: 薪资。西藏军区某部程慎东介绍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军区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赓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1: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老西藏精神，戍边卫国，不求虚名福利，只为边境稳固，百姓安宁，坚守高原，恪尽职守，守护好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守好祖国每一寸疆土。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文军、孙兴伟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物资储备领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为提高仓储资源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跨单位、跨专业、跨军兵种库容资源统管共用，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全军库容资源统筹调配利用的措施，明确各级仓储部门统筹调配职责，建立库容使用准入和退出机制，挖掘军队各类仓储资源潜力。各级注重仓储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培素，依托相关院校分级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岗位资格认证、职业技能鉴定，常态化融入实战化演训，努力打造平时拉得出、战时顶得上的专业队伍。
0: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了解到，随着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学院党委深刻反思军事科研单位廉政建设的短板弱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末端延伸。针对科研项目周期长、环节多、风险点散等问题，他们依据相关规定，积极探索组建纪检监察组、特约纪检监察员、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努力打通监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质效。有一次，研究院开展某项军地协作紧、项目合作深、廉政风险高的重点科研项目，廉政走访工作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多家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合作监督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2: 昨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4: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
4: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3: 发布会还介绍了载人
2: 业，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0: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2: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仪式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
0: 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

0: 原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

0: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4: 140公里。
5: 抓紧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紧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6: 说他家就快收麦了嘛，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就比如收麦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7: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7: 全国首个区域性

0: 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五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

界限

0: 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海鲜气象台5月2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务农时可能出现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气温变化幅度不大。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务农时有毛毛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4到21度。广陆，气温15到22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4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3: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0: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镜头对准海洋，音乐便是最好的旁白。本期节目我们沿着银幕的海岸线，聆听那些让人流泪的海洋故事。1997年，当杰克对露丝说你要帮我活下去，这首跨越生死的情歌便成为了海洋最动人的主角。弦乐似游轮沉入海底，唯有爱情像海洋般永恒。

0: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在日本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着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备注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四十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是以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

福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式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蒜蓉粉丝贝、蛋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养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全长8米多，其中炮管长度4.6米以上，余为炮架长度。大炮全重1700余公斤，平时把大炮从隐蔽的坑道推到前方阵地和从阵地撤回坑道都要大费周折。女炮班在

训练时要练推炮，拉开炮架，固定炮架。炮身太长太重，需全班协同，有的用肩膀顶住防盾板，有的扶大架，推一次炮能累得腿发软。推炮又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无论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炮击结束，待炮膛冷却，还要擦炮膛。女民兵们都擦拭过枪膛，金属通条前端穿一油布条，从枪口插入，反复推进拽出，枪膛内壁螺旋形来福线就擦得铮明瓦亮。大炮不同，四米多长的炮管，85毫米内径，发射后炮膛内凸起的来福线上会残留火药燃烧的痕迹，甚至弹头被刮削的铜屑都要擦拭干净，这是维护保养大炮最基本的要求。擦炮工具是长长的擦炮杆，前头裹着布，几个人像拔河一样排列，每人握住擦炮杆的不同部位，同时用力，将擦炮杆从装填口推入炮膛，拽出来，再推进去，拽出来，像用拖布擦地一样反复擦拭。擦炮的布塞满炮膛，才能擦出最好效果，而那样一来，推送和抽出就更费力气。炮管的余温还在，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发射时暴怒的大炮此刻沉默无语，而女炮班的民兵们被热浪裹挟的仿佛蒸了桑拿。擦拭完毕，拽出擦炮杆，趴在装填口看炮管锃亮耀眼的内壁，旋转的膛线缠绕到炮口处消失，蓝天被炮口切出碗状的一块，半朵白云有幸被圈在圆形的画框中。擦炮要全方位，擦完炮膛还要擦炮身，摇架、手柄、瞄准镜、炮栓都要仔细擦拭。这时候妈妈兵们最牵挂的是该喂奶了的孩子，训练时可以抱到阵地，实弹射击时就得让孩子远离。大炮响声堪比万级雷霆，大人都被震聋了，孩子的耳朵怎么受得了？此刻孩子是谁在照看？又哭闹了吗？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黄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垂周石的传奇故事的上集。船是海上运行的架巴事儿，既需要航行，也需要停泊。大海并不平静，有时还有大风浪，如果不用专门的夹巴事把船定住，船就会被潮水带走或撞在岸边。在锚还没有出世之前，人们把独木舟和小舢板用绳子拴在岸边的石块或树桩上，防止被风浪卷走。这种法子在江河边上管用，在大海边就玩不转了。要是船在海上遇着大风，你往哪里拴船呢？就在古人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个叫石定的小伙子

服了海风，泊住了舟船。石定的父亲是个碾匠，就是专门修船的工匠，修船造船有一套。两个儿子也不熊，又能出海打鱼，又会帮父亲修船造船，有一股子蛮力气，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搬起来就走。可美中不足的是缺心眼儿，三加五都不知道等于几，不识数，只知道使蛮力气干活。只要爹吩咐他俩干的事儿，一宿不睡觉也一口气干完。有一天，哥俩架着舢板出海打鱼，打回来的大鱼装满了仓。石碾匠看着这又肥又鲜的黄花鱼，知道能卖上个好价钱，就和大儿子扛着鱼篓到市上卖鱼。临走时告诉小儿子石定：“你这个不识数的笨小子啊，在家里看好船，我和你哥卖鱼回来，要是这船没丢，我就给你买件狐狸皮褂子穿；要是看不住船，我让你光腚过冬。”石碾匠是连吩咐带吓唬，唬得小儿子石定连连点头，坐在小舢板上不动地方。碾匠高兴地到集市上去了，拿鱼换着兽皮，还倒找回一大把贝壳。哎，找贝壳干啥？古人把贝壳当钱花，还不知道金银铜钱是个啥东西。拿这些贝壳，你想换啥就换啥。石碾匠发了一笔小财，领着大儿子吃了一顿老虎肉，只花了一个贝壳，挺高兴。又遇着几个熟人，唠了半天嗑。忽见天上起了卷毛云，觉得冷风嗖嗖的吹，碾匠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心里就咚咚的跳起来，一拍大腿叫道：“糟了，海上要起大风，我光顾着在这儿逗留，把那个笨小子留在家里，他干重活不犯愁，看船怕他看不住，你再大的力气也扛不住大风啊，要是卖了两篓鲜鱼刮丢了一条船，那可就赔本了。”碾匠心急火燎，领着大儿子三步并作两步走，撒开鸭子往家跑。三十多里的山路，爷俩跑了有一个半时辰，到了海边，只见一些马架子窝棚全都散了架，原来拴在海边的渔船一艘也不见了。一问山背坡淌泪抹眼的打鱼人，才知道这些渔船都让大风刮到海里去了。石碾匠看这风势，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倒在了地上，望着大海直抹眼泪。大儿子催他走，他说：“咱俩跑得再快也不赶趟了，任凭你那不识数的弟弟拖船也拖不上岸，那条舢板，唉，算是完蛋了。都怪我不该在集市上贪吃虎肉闲唠嗑，你说，唉。”石碾匠在大儿子搀扶下走了百十步，坐在地上望着大海哭。大儿子劝不住，背着老爹往家跑。到了家，天已经黑了。进了屋，石定就端上早晨已经煮好的大螃蟹，憨乎乎地说：“爹，哥，逮螃蟹。”就没话了。碾匠说：“船都让风刮跑了，愁死人了，还逮什么螃蟹？端下去。”石定说：“那船在海边呢，你们快逮螃蟹吧。”碾匠一听忙问：“什么？船在海边？真的吗？”“在那儿。”“哎，为什么别人家的船都被大风刮到海里，而石定家的船没事呢？”请听《垂舟识船说》的下集。

0: 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捡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4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0: 以暗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

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0: 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场景，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山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地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

0: 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波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吸波螺，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吸波螺，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吸波螺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意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